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8月31日，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学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8.21亿人次，多项出行数据刷新历史记录。铁路部门提示，暑运结束

后学生流、返程流仍将持续，部分热门线路客流保持高位，旅客出行可提前查询列车动态。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8月30日，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夺得亚军，无缘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将于9月15日至10月14日在商洛举办，其中文华奖共有30台剧目入围，涵盖戏曲、话剧、舞剧、儿童剧、音乐剧、民歌剧等多种门类。8月31日上午，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榆林市张雷威当选助人为乐中国好人，成为本批全市唯一上榜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文章节选自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韩林子》。我是一株生命的小草选段，我是一株生命的小草和春日宁静朗诵。

是一株生命的小草。记得那时冰雪满天，很多生命经不住世纪的严寒，纷纷倒下了，放下了尘世的一些眷恋。一只寒梅站在山崖上，露出心中的花瓣，告诉那些很想站起来的人们，一个时代已经不远，我变为一株不起眼的小草，站在一些人经过的路边，他们的影子就是我的影子，一直在心里装着这个春天。春日，今生一次相遇，是前世500次的回眸。每个记忆都是一抹绿，将一季芳菲展开，岁月就变得温馨而多情。时光如同轻柔的流水，漫动心灵的絮语。春光一片明媚，从那个断桥边一直到风里停处，又500次回首，再走向

0: 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我听到非常可爱的女生，沈佳润，那首新歌叫做 Why。

沈佳润的这首歌既青春又俏皮，但是也藏着细腻敏感的情绪，那些猜不透的心意、解不开的疑问都会随着旋律缓缓的释放。再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金志文这首歌，叫做天亮就出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会想很久，但是呢一直停留在想法的阶段，而他的这首歌天亮就出发就像一封干脆利落的启程邀请函，没有说教，只有一股说走就走的憧憬。其实很多时候不用准备到完美，下定决心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刚听到来自于金志文的一首歌，叫做《天亮就出发》。很多的事情啊，需要一点点的执行力，可能就会成功。
1: 犹如辐射眼睛中的太阳。
0: 那这一刻听到很特别的声音，张元金，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们不是无辜的》。感谢各位张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也是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咯。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Sure 带来一首 White Light。很多时候你觉得说当夏天炙热的时候，整个人就算你今天并不是很忙碌，你也觉得心里可能有一点点的小浮躁，但是当这样的一个天气，你听着一点点雨声慢慢落下的时候，它作为你的一个 BGM， 接下来你如果听到雨声在背景音乐当中，不是你身边下雨了，而是这首歌里面在出现那些雨声的特效。换今天工作稍显得有一点忙碌，但你也觉得说心情还是挺好的，有点小弹跳，平和当中让你觉得一步一步稳步推进。 Jack Johnson Banana Pancake。

所以如果说再有一个机会，海边我们听到一些音乐跟声音的时候呢，像曾经的 Corinne Bailey Rae Put Your Records On， 你觉得说非常的合适，有一天把 Jack Johnson 请过来是不是也很合适，放在稍微早一点的场，下午茶时间。而接下来就要幻想一下了，各位，下面音乐节的时候，大家同样在海边吹着海风，听着海浪，听到这样的声音。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Ten o'clock。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Nickelback。If everyone cared， 真的是越听越流行。下半段正式的开启，继续陪伴各位。而接下来听到的 Chris Daughtry。

0: Poetry is not over。
1: 而稍微要跟过来听点不一样的，除了说一方面我们现在看到听到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作品，然后听到了一些相应的在不同的领域电子舞曲的领域的一些融入，说唱领域的一些介入，这些常态了，然后再加上大家都甚至在一些歌曲下面留言说我有一个想法，那以后是不是可以尝试用 AI 做一个舞曲加这个加说唱加什么的，就大家其实现在有是创作意愿的人其实都觉得说这是逃不过的一个主题了。而再回到国内的，我们回到华语的流行音乐范畴的一个歌手的名字当中，今天其实准备了两个，一个是乃万，一个是文妮达，万妮达。能听到乃万的这个作品 Natasha。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又是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0: 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各位好，您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陕北风俗歌。陕北风俗歌呀，是陕北民歌里边最贴近生活、依附于民俗的一些重要的类别，多在一些婚丧嫁娶、年节的一些庙会、祈雨、祭祀、闹秧歌的时候等一些场合来进行合唱，和一些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进行紧密的相连起来。内容上呢，既有这种喜庆热闹的这些婚嫁的礼俗、元宵的秧歌，当然也有寄托心愿的一些祈雨调酒曲，还有反映生产生活的，比如说是有碾糕面，还有打酸枣等等的一些曲调吧。旋律呢非常的朴实流畅，朗朗上口，常常来进行伴随着一些舞蹈啊，或者说是一些器乐的一些伴奏，充满了一些浓郁的地方风情。比如说是像挂红灯，还有撒帐歌、祈雨调等等呢，都是非常经典的代表，既承载着陕北民俗的文化，当然也去唱出了黄土高原上人们的生活的一些烟火与精神的一些祈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苏文老师的一首祈雨调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陕北的风俗歌吧。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今天的音乐故事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两首非常经典的陕北民歌。首先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天下黄河几时几道弯》这首歌曲呢，是由嘉县的船工李思命来进行创作。14岁的时候呢，是随着父亲来进行跑船，常年呢是奔波于黄河的水道。在1920年春节的时候呢，李思命在秧歌剧《搬水船》当中即兴来进行编唱这首歌曲，以对唱的一些设问的形式，艺术化的来进行呈现了黄河的一些曲折与行船的一些艰险。1932年，延安鲁艺的采艺整编之后呢，其从口头传唱走向一个书面的传播。歌曲呢，不仅是李思命数十年的船工生涯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更唱出了少工们呢是逆风破浪、同心奋进的精气神，成为了黄河文化与民族不屈的精神象征。接下来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天下黄河几时几道弯》，那今天来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田峰老师带来的，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那首歌曲呢，是《天下黄河几时几，到弯是由田丰老师带来的。那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三十里名山，二十里的水》。那这首歌曲呢，应该说是很多人也是来进行演唱过的，它的作者也是不是单一的哈，是晋陕蒙交界地区的一些民间的一个集体的创作。当然它也是诞生于走西口的一个移民的浪潮当中的。它以高亢的旋律和直白的一些唱词，用五十里路上为毛妹妹跑成了罗圈腿的一些夸张的一些表达，直抒于跨越山水的一种痴情了。歌曲呢不写一些离别的悲苦，专属一些重逢的一些热望，以当地的一些鸣沙黄河等一些意象的记录了移民在艰苦生计当中对爱情的执着与向往，是底层人民苦中作乐的一种情感的缩影。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三十里名山，二十里水》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一下。

刚刚这两首歌呢，都是源于民间生活，经过专业整理之后呢，广为流传的。分别呢是以黄河水运与走西口为底色，既是黄土地人民的生存的史诗，也是陕北民歌活态传承的生动见证。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陕北民歌。

0: 在是上午11点。Eleven o'clock。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2: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0: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3: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3: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3: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陕北民歌，
3: 爱上101。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啊、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后半段的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为各位介绍的是贺国峰。贺国峰呢，是1975年生于陕西绥德，是黄土民谣的概念提出者，新生代陕北民歌的领军人物，被称作呢是中国清唱王与黄河流域的民歌诠释者。他呢是以粗粝细腻的嗓音扎根民间的坚守，既守护了陕北民歌的本真，又突破了传统的边界，让古老的黄土地歌谣跨越时空，焕发新生，成为陕北民歌活态传承的一个核心力量。
1: 当然，贺国峰的一些音乐之路呢，也是布满了一些坎坷，却是初心不改的。1993年的时候，他参军呢是成为文艺兵系统来进行学习单簧管与萨克斯，那么广泛来进行接触一些爵士乐、流行音乐，为后续的创新埋下了伏笔。复员之后呢，他漂泊于新疆、陕西、北京等地，靠着演奏一些乐器谋生，摆地摊，流落一些街头的一些底层的乐理，沉淀出了音乐里独有的沧桑厚重，当然也让他更懂得陕北民歌承载的民生与情怀。2004年的时候，他也是推出了首张专辑《苍狼》。2007年是斩获了首届的陕西音乐奖原生态民歌金奖，加冕为陕北歌王。从此呢是坚定深耕陕北民歌的一些领域，践行把祖先的歌谣是传遍天下的一些使命。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分享一段2026年的新年音乐会当中，董宇辉呢是采访贺国峰的一个片段吧，共同来听一听。
2: 三分说出口，七分藏心头。我不知道现场的朋友们什么感受，我在旁边已经听得难以自制的流泪了。我在有一次回家下班的路上，车里听这首歌，听得我嚎啕大哭。我想起来我在中学时候读过这本书，西北的土地总是淬满了苦难，养出了伟大的文学，但是总想让家乡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连续2年我们要在西安办这个音乐会，也同样呢，就是为什么今天兰芝春序在西安工区我们进行了首播的仪式。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现场。
3: 感谢感谢，我们
2: 期待已久。
3: 我也很期待这一场啊。就前面沟通的说，咱陕西娃是在一起得干点正事儿，
2: 干点正事儿。
3: 是，
2: 刚才我在评论区也看到了，我相信现场的朋友们也跟我一样的感受，伟大的文学也是来自于朴实的生活，听的人热泪盈眶。我不知道您在唱到陕北的这民歌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是什么？
3: 给我的感受就是陕北的是一种悲凉，但这种悲凉它不是一个悲观的，
2: 它不绝望。
3: 对，它不绝望，它充满了希望。其实这些歌里面充满了那种能量，甚至是就是说，当这片土地那么贫瘠，人们的日子过得那么艰难的时候，大家能够想到用这么一种唱歌的方式来给自己劝慰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勇敢。
2: 我在之前听陕北民歌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我发现首先它没有场地限制，田间地头劳作的地方就是人们表达的最好的场地。
3: 是的是的。
2: 同时呢，它里头表达的情感还特别的真诚啊，不管是99道弯的黄河边，或者是一马马平川聊不见人的土原上，随时就唱，随时想唱。它有几个特点，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哀而不伤，就像老师刚才说的，悲观但不绝望。
3: 是的，是的，
2: 悲而不弃，给你情感却不摧毁你。当然，除了说哀而不伤、悲而不弃之外，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它表达感情的时候点到为止。大家会发现，陕北很多的民歌啊，它在措辞里头，它表达出了心中的爱，但是它又不把话说清楚。
3: 是的，它有时候很意象说。我远远看见不敢吼，

0: 扬了把黄土风刮走，这个画面感大家都知道。
1: 对，想到那一刻内心的纠结，但是没有说话，只是丢了一把土。所以刚说哀而不伤，悲而不泣，怨而不怒，这就是民歌的特点。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呢，大家会发现他歌词特别好，他说直白的，他不说他日子苦啊，他说活着真累，他不说，他说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上几十几条船。
0: 是的，就是人生的弯路，但是他把它唱出来，他就变成了风景。
1: 他不说我想你想的受不了，他说丹桂花儿香，然后呢他说女儿家的心上起了个波浪，女孩的心思上起了个波浪，这世间还有比这更美好更重要的东西吗？他也不直接说我想你想的哭得受不了了，他说想你想到眼泪花把心都要淹了。我之前听过四个字描述民歌，也是古书里看到的，说发乎于情，止乎于理，点到为止。
0: 是的，非常美。

0: 在传承中，创新是贺国锋音乐之路的核心。他呢是扎根民间，走遍了陕北的沟沟壑壑，寻访民间的老艺人，潜心搜集整理了200余首呢濒临失传的原生态的陕北民歌，守住了民歌的根与魂。那么不同于传统原生态演唱的单一呈现，他呢是创新提出了黄土民谣的理念，打破陕北民歌的地域与形式局限，将爵士视乐节奏、流行音乐编曲技巧以及呢与原生态民歌的唱腔内核呢相融，既保留了黄土地的质朴厚重，又适配现代听众的审美，打破了陕北民歌的代沟。
1: 2015年的时候，贺国锋呢为《平凡的世界》来进行演唱插曲《奇遇调》，神仙挡不住人想人，以极具感染力的演绎呢，让陕北民歌走出了黄土高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他的唱新呢，从不脱离本质，始终呢是以陕北文化为根基的，用一些现代的一些音乐语言重塑一些民歌的表达，让古老的陕北民歌在新时代呢是焕发新生，用一生践行传承与创新的使命，成为黄土地精神的鲜活载体。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把贺国锋老师好听的一些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兰花花》，共同来欣赏。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胡苏西小朋友的一首歌曲《挂红灯》，我们一起听一下。

0: 秀丽。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我懒得底线，经常听到一句话是只要不触及底线就 OK， 但这真的是你内心所想吗？尤其是遇到感情上的事情，如果你都要担心要触及底线的时候，可能也是跟失望不远了吧。

0: 有人问我说，你是从哪一刻决定要放弃一个人或者是一段感情？我说那时候有一次玩游戏，打了很多关都没有过关，我就跟自己说，如果这么难的一关我都过了，那说明我跟他之间还是很有可能的。可是那一刻突然醒悟，感情已经渺茫到开始把希望寄托在这样的事情上了吗？于是大方的转身离开，放弃了。有时候人的成熟和长大真的是需要经历无数次这样的来自内心的对话才慢慢开始的吧，你觉得呢？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相信你的人。
1: 我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刚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我是主持人李星宇。在前不久，国家卫健委主管的权威行业媒体《健康报》头版重磅刊发报道了陕北乡亲过个健康好光景。聚焦西安交大一附院榆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成效，对医院专家下沉、技术平移、健康直通车下乡入企等惠民举措予以了国家级的权威认证。2026年4月，国家出台分级诊疗相关政策，明确要求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但是很多老百姓一直有个顾虑，专家下乡义诊是不是走过场一阵风呢？对此咱们榆林的健康直通车用实打实的行动给出了答案。早在新政落地前，项目已扎实运营一年，累计出车247趟，服务范围既覆盖了陕北广袤的乡镇，也深入盐场、石油等工矿企业厂区，切实把三甲医疗服务送到咱们群众的身边。其实老榆林人都有深刻记忆，过去遇上疑难重病，只能备好干粮备褥，远赴西安求医啊，路途远，开销大，折腾全家。我记得在采访中有一位叫做马生随的米脂县的老人，他60多岁了，就是典型的代表。在2023年，他身患顽疾，起居困难，只赴西安治疗。到了2025年，旧疾复发，无需奔波省城，在榆林本地就顺利完成了救治。您看，这份蜕变源于2023年7月，西安交大一附院榆林医院获批陕西省唯一第五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针对陕北乡村医疗设备短缺、工矿职工就医时间受限的痛点。2025年2月28号，两台自主改装的移动诊疗大巴正式启航。截至2026年8月，项目已走进206家基层单位，汇集了20367名群众。今天啊，我们就跟随健康直通车的车轮轨迹，解码流动三甲诊室的民生价值，解答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优质医疗下沉，如何真正沉得下、留得住、长久的惠及百姓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卢桂芳，医学博士，西安交大一附院榆林医院消化内科内镜中心的特聘主任，主任医生。
3: 大家好，我是卢桂芳。
2: 好的，欢迎卢医生。刘小玉，硕士研究生，西安交大一附院榆林医院消化内科内镜中心主任，主任医生，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刘小玉。
2: 霍刚，硕士研究生，副主任技师，西安交大一附院榆林医院医务部副部长兼多院区管理办公室主任，全程深度参与了健康直通车项目全流程实施，亲历绝大多数巡诊的现场，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霍刚。
2: 好的，其实从最想赴西安的旧时光到现今医疗的便捷，咱们普通基层义诊大多只是量血压、测血糖，但是咱们健康直通车的巡诊义诊和传统义诊最大的核心区别也是非常鲜明的，有哪些独特优势呢？
3: 好的， 我们的健康直通车它不是普通的大巴，而是一辆多功能的医疗巡回车。它是陕西首台可以搭载了胃肠镜检查的直通车，也就是说我们在直通车上可以完成胃肠镜的一个检查。此外呢，还可以同时完成血常规、心电图、B 超、前列腺早癌的筛查。那么这是它的一些检查功能。另外的话呢，我们是以巡回的模式走进乡村镇头、村头，走进社区、走进单位进行一站式筛查，发现异常之后呢，直接开通绿色转诊通道，那么形成筛查、诊断、治疗的闭环，这也是一个它的非常大的优势。
2: 是，其实我们知道，如今榆林已经具备了成熟的三甲诊疗能力，但为什么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坚持把这样高端筛查服务直接送到您所说的偏远乡镇工矿厂区呢？
3: 我们知道三甲医院都是建在榆林市区，但是呢，陕北地区呢地广人稀，那么基层呢是缺设备、缺技术的。许多县医院现在呢仍然不具有进行早癌筛查的设备和能力，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周边的乡村群众如果来市里做一次胃肠镜检查呢，来回是加上前后的转务几天的时间，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这个麻烦就不来做检查了。

0: 这个下基层啊有问题。
1: 嗯，
0: 一是就医格局的改变，从以往的这个患者跑路到我们现在的速医上门，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是破解了这个医疗资源的不平衡，补齐这个基层医疗的短板，把这个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第三个方面是减轻老百姓的就医负担，因为咱们基层的老百姓还是比较困难。第四个是我们想把这个输血变成造血的赋能基层，然后提升基层医疗的水平。
2: 是，其实我们在节目前期也是走访了直通车诊疗的地方，也是感受到医疗的便利。仅仅是一段我们医疗直通车在发动机在开关门群众上下走访过程当中的录音，但是这段原声呢出自靖边杨米涧镇义诊现场。当天的村民早早的排队等候，期盼咱们专家问诊的场景是十分的暖心啊。霍部长，这种群众扎堆等候迫切就医的场景是不是咱们下乡巡诊的常态呢？
0: 是的，这样的情况几乎我们每站都能遇到，就是车还没有停稳，群众就围上来了。有的老人早早就从村里面赶来，为了排到最前面。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无补的一位70多岁的村医，自己行医一辈子，那天早上带着爱人来做胃镜，结果正在直通车上查出了胃癌。我们当时联系榆林医院的外科，开通转诊的绿色通道，老人顺利做了手术，术后恢复的非常好。还有一些老人由于子女进城务工，他们经常做一些检查非常不容易，而且我等的不单单是一次义诊，而是在家门口看大专家的希望，就是把健康筛查送到他们的手边，让有病不敢查变成在家门口就能查。看到他们早早排队等候的身影，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我们必须一直做下去。
3: 其实这样的病例是非常多的，让我们印象很深的一个就是刚才霍部长讲到的那个无补县的村医的那个阿姨，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也是梓州的一个阿姨，她本来就是想来做一个胃镜检查，我们劝说下呢，给顺便把肠镜也做了，就当是一个体检了。因为我们说40岁以上其实没有症状也需要做一个肠镜来进行一次体检。那么阿姨把胃肠镜做完之后呢，胃上问题不大，结果肠子上发现了2个癌前病变那么我们就开通了绿色通道输住院，然后给阿姨做了内镜下切除，把病灶完整的拿掉了。那么阿姨的病治好了，肠子也保住了术后的生活完全不受影响。她的爱人是一个退伍军人，然后手术结束的时候给我们敬了一个礼，让我们非常感动，然后觉得这一切做的也都值了。
2: 是一趟移动的救助车，它挽救的不光是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如果没有直通车，在家门口免费筛查，这类隐匿性的早期的病症大概率会发展成什么后果呢？
3: 因为这阿姨的这两次的病变查出来的时候已经不单纯了，已经出现了癌前的一些病变。客观的讲，如果没有这一次的筛查呢，她可能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肠子里出了问题那么因为早期消化道肿瘤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他可能会继续生活个一两年，然后等出现了腹痛、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再来做检查，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这个时候的治疗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发现的早，我们肠镜下就可以把病灶完整的剥除掉了生存是不受任何影响的。那如果是晚期发现的话呢，那可能就需要外科手术，甚至是需要化疗、靶向治疗，那么创伤大，住院久，花费也成倍的增高，而且愈后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存期限可能3-5年生存期大概只有30%多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早期切除掉5年生存期可以达到95%，就是可能老百姓对这个数据没有太大的概念，但是的话一个是30和95的一个比较，我想大家还是有直观的一个了解的。所以呢我们见过太多的这样患者了，其实并不是说病来的太突然了，而是说发现的太晚了。所以每次看到这样一些被早期筛查出来的一些病变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2: 我们也是通过一段现场的采访，近距离的了解一下这些群众们面对我们的诊疗直通车他们的心声。
4: 各位领导，各位辛勤工作的工人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榆林医院老年医学科的钟小西今天给大家 讲一下，也就相当于科普一下这个中暑的一个处置啊。中暑在咱们工作中还是特别的常见，尤其在高温的这个环境下啊，特别容易中暑。一个失调的情况下，身体的一个内环境的一个紊乱啊，会引起一个中暑。今天主要给大家从四个方面认识一下这个中暑啊。
2: 这段呢是我在跟随大巴车深入到厂矿的时候，我看到我们专门安排了医生啊，在会议室里面给大家举办的医疗讲座，也是很贴心很实用。刚好那天天气非常的炎热，很多工人也是匆匆忙忙赶来哦，在现场不光认真听，还认真做笔记，甚至还有人用心的提问。现场的诊疗气氛也是非常的热烈和浓厚的。
1: 我们是陕西延长石油清化余石有限公司，这也很便利啊，对我们起到了一个就督促你检查身体的一个条件嘛，是吧？因为平常你工作忙，不可能去专门去为一个事情到医院去，有些人就忽略了这些。今天通过机会也查出了自己身体一些问题，是吧？
5: 你今天体检了是检查了哪些啊？
1: 抽血嘛，那个心电图嘛，这些都正常。做这个胃镜先查出来慢性萎缩性胃炎，
6: 断三虎，来自于咸阳新平市。这是组织的这个体检，我觉得很不错，因为平时也很少有时间去体检，这次能在这儿近距离去直接做一个胃镜啊、血常规的这个体检，我觉得是个难得的机会，啊，感觉不错。
2: 是我们听到来自于我们现场参加义诊的群众们他们自己的心声，这都是我们随机采访的，大家表示了当时真切的一个感受。卢主任，咱们直通车能实现家门口厂区一站式的三甲筛查，我们也想跟您了解一下核心依托什么样的标准化诊疗单元，让这些来诊疗的人更安心，诊疗的结果更放心呢？
3: 好的，其实这份便捷依托的是什么呢？是一套按照三甲内镜中心的标准来改造的这样一个移动单元。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搭载胃肠镜的这样一个健康直通车是陕西首台，也就是我们真的可以说是从它的设计，从它的落地，都是我们榆林医院一点一点就是精心打造出来的。
2: 太棒了。
3: 初衷是非常直接的，就是基层群众，就像刚才护部长讲到的，尤其是一些乡村的留守老人，他们想进城做一次这样的一个胃，包括胃肠镜检查在内的这样一次体检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检查前需要完善一些血常规呀、心电图呀等等一系列的检查，那么做肠镜之前呢，还要准备提前一天准备肠道，所以来回做一次检查就要经常来回两三趟的这样一个过程，路费、住宿费都是负担，所以呢，好多老人就放弃了这样的一些检查。这也是我们的初衷，为什么要决定把内镜中心搬到车上啊，搬到乡村和地头去？但是真正做起来的话，周折也是不少的。首先也解决的就是进得去的问题。我们知道陕北地区有一些乡村，它的道路承载是有限的，太大的车根本就进不去。所以呢，我们经过调研之后呢，就决定把这个大巴车设计就是固定在9米的这样一个车场上。我们反复规划，那么在这个车上就规划出了检查区、清洗消毒区、办公区等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因为同时搭载了胃肠镜、B 超、血细胞分析、心电图以及前列腺早癌筛查的一系列设备，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把一个小型的体检中心装到了这样一个车上。
2: 是。
3: 设备跟上了，其次呢就是我们的指控更要跟上，不能说因为在车上检查它的标准就要降低，所以我们在洗消的闭环、医费的处理上全都是执行的三甲医院同等的一个指控的标准，让群众在车上做的检查和在医院是一样的。为了这套方案，我们也是前后多次和工程师探讨修改，那么落地前还专门到郑州宇通公司现场看车、现场调整，最终才得以成型。所以说这样一套一站式肿瘤早筛的配置呢，其实在陕甘宁蒙晋交界的基层巡逻中呢，也是非常少见的这样一个实践模式。
2: 是，说到实践啊，其实我们通过您对话刚讲到了很多中老年走进直通车进行义诊，还有一些心理的顾虑，不愿意做专科的筛查，早期病症因此延误，义诊过程中是如何破除群众顾虑的？
3: 其实我们这个直通车一方面就是说什么呢，是下乡啊，即对一个老百姓进行早的一个筛查，其实它承载的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功能。相当于是它既是一辆健康的 体检车，同时也是一辆健康的宣传车。同时呢，我们不光是我们医院本身派医生护士下去对老百姓进行检查和宣教的一些情况，我们更多的还是结合当地的这样一些医联体，像现在梓州五补定边都是我们的医联体，我们联合医联体的医生呢一块儿下去之后给老百姓呢，哎，一方面做检查，一方面做健康的一些宣教啊。每次下去之后我们也会发一些传单，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哎，给老百姓做一些科普讲座，
2: 是
3: 啊，这个一方面是做检查，那么更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提高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些健康筛查的一些意识，啊，比如说前列腺癌的一些筛查，我们车上也在进行。那么有一些老百
7: 姓，现在是中午12点。
8: Travel clock。
9: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0: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倾听，站在泥土里，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清晨，街巷周围车水马龙的声音。一栋旧楼，当我们推开一扇窗，窗台滋长出一阵长长的吆喝声。这些真正来自市井的吆喝声，带着生活的韵律，带着城市的体温，厚重而悠扬。在你所在的城市，音代表这个城市的符号，展示着与众不同的个性气场。每一处角落，每一种声音，赋予了这座城市生命。城市因这些声音的存在更加鲜活动人。
2: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1.1生活资讯广播倾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的三位医生呢，他们也是今天的主题，三甲诊室驶向黄土高坡陕北求医路的时代之变，也让我们真正去了解医院也好，我们的健康直通车也好，他们走进我们的身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实际的诊疗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什么，他依托怎么样权威的专业的支撑，让我们更好更放心的去享受这份家门口的义诊啊，通过基层就医的小切口折射了健康中国建设的大主题。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之后通过公众号给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会通过我们的节目反馈给我们相关的医师，更好的去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的健康做一些实实际际的事情。小玉医生也是有相关的很多实践和感受，我们也希望通过跟他的对话呢，能够更好的去了解一下我们现场的一些情况。因为很多群众始终有顾虑，就是专家下乡义诊，大家都会说会不会是一阵风，对吧？因为通常我们做一些政策上的扶持也好，还是我们在做一些实际的惠民的一些举措也好啊，大家享受到你们提供的便利实实际际的成效的时候，都希望能够把它真正的留下来，这是人的所想所盼，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而健康报呢也重点关注到说，医疗下沉不仅要送服务，更要留能力。所以说到这里呢，我想跟刘主任对话，咱们如何彻底跳出义诊热闹一时过后恢复原样的困境，有怎样长效的一个机制，让老百姓实实际际的更长远的享受到这份关怀。
11: 对对，就是大家担心这个下沉是不是一阵风，这个肯定是不是一阵风，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些长效的机制做保障。就比如说我们不仅是健康直通车巡诊，然后我们同时也开展这个基层医师的培训以及带教，然后我们每个月有一些精品培训班，那么我们也和这些梓州呀、五补、定边等好多县级医院搭建了这个紧密性医联体，

0: 题，我们落实这个常态化的对口帮扶，我们也依托这个远程的病例诊断等数字化，打破这种地域的限制，持续为基层赋能。我们不局限于就是短期出诊看病，我们主要是重点在培育当地的这个人才，我们目的就是要强基层、强县域，完善县域诊疗体系，才能让医疗服务真正的能撑得住、留得住、撑得下、留得住。
1: 就尽可能的通过我们的帮扶缩短就诊的距离，也能够缩短一些诊疗上认知的和技术上的差距。那帮扶专家常说，外来专家终会返程，唯有培育咱们本土榆林的医疗人才、医疗队伍，才能够留下一支永远不脱离群众的、永远不走的医疗队。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如何理解国家医疗区域中心育才留技的核心的意义呢？哪位可以给我们去解读一下？
2: 其实国家区域医学中心的建设，其实一方面是给老百姓看病，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技术留下，
1: 是
2: 把人才培养起来。就像我刚才刘小玉主任讲到的一样，我们在人才培育方面也是下了很大的力气的。我们对本院的大夫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培训计划另外的话呢，还把年轻的优秀医生呢送出去培养。那么交大一附院本院的教授来这边，不管是长期帮扶专家还是柔性专家来这边做手术，还有上门诊查房呢，都是让我们的本来的老榆林二院，也就是受依托的榆林医院呢，大夫呢是跟着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把榆林医院的年轻人呢一定要培养起来。但是我们不仅仅局限于把榆林地区榆林医院的人才培养起来，我们是要把整个榆林地区都要带扶起来。所以呢，我们在榆林地区召开了陕甘宁蒙晋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不仅仅是一次那么还举办了各个学科都举办了相应的榆林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学术活动，目的呢就是促进榆林地区整个医疗水平的一个提高。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呢，就是强县域、强基层。因为基层永远是在第一线的，所以呢，我们定期对基层尤其是县级及以下的这样的医疗机构呢，定期举行这样的一个培训班提高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诊疗的水平。就离我们消化科来说，我们消化道肿瘤的筛查来说那么筛查其实它对于查技术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也是每月都举办这样的精品培训班，就是把线上的医生带来之后，我们给他进行不光进行理论的培训还进行手把手的一个带教的一个培训，目的就是说呢，就是榆林医院作为一个火车头带动着榆林地区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基层的医疗单位呢一起往前跑。
1: 是啊，这是一份责任啊，更是一份宏大的使命因为我们说到不管是教育还是医疗，它都是老百姓最关心最实际的生活的热点。有印象是我们在一趟医疗直通车，当时有一位95后的男生给我的同事做了肠镜，他下来之后就赞叹连连，这个咱们私下还交流过对吧，然后说是哎呀，这个小伙技术非常好，我一点痛感都没有甚至做完肠镜之后我们想看到比较诙谐的一面但他感觉好像跟沐浴洗了个澡一样那种比较舒爽的一个状态所以让我们也是很吃惊，因为当时我只是做了胃镜，我没有做肠镜因为当时我对咱们直通车还是不太了解，这也是让我后续有了想更直观的、更写实的去报道咱这样一个好的医疗现象所以你看，既体现了年轻医疗从业者他的一个专业的水平，又体现了他服务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医疗态度。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更便捷的通过我们的医疗直通车跟我们的医生建立这个温度上的一种链接，而不是只是冰冷的手术刀呀，对吧？
2: 是的，
1: 或者是检查的机器呀，滴滴滴的这样的一种声音的一种互动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也是关注到这样一项数据，就说到咱们医院到目前为止开展了349项的新技术，包含了多项的国内外首例的高难度手术，实现了从群众外出求医到我们本地高精诊疗的跨越，这背后又有怎样的学科和医疗能力的蜕变呢？
0: 这个变化其实主要还是要依托咱们国家区医疗中心这个建设平台实现我们通过这个总院专家常驻榆林开展工作，把这些成熟的技术平移落地

0: 1到本月，头部完成诊疗设备等硬件条件的一个升级完善。那么过去本地做不了的一些复杂手术，我们现在也能够常规开展。技术新项目的落地，一方面补齐了本地这些技术的短板，另一方面也在实战中锻炼了本地的一些医护队伍。那么我们逐步提升区域疾病的一个处置能力，减少患者的一个外转率。
1: 我们接下来呢，走进的是我们做胃镜和心电图的现场。这个现场不是在医院里面，而是在我们的这辆直通大巴上。
2: 为啥又不过敏？之前做过胃镜没呀？
3: 做过，
2: 做过哦。
4: 一次为啥要做？
3: 我做过两回了。
4: 做过两回，反正好着吧。
2: 对啥又过敏不？有哮喘吗？先关系结果、联系方式、日期。
5: 你叫啥名字？
3: 1号王军。
2: 好着了啊，心率80多次。
6: 我就问一个，就我们身边朋友现在目前有这样一个症状，就是我那个朋友舍友吧，他最近胸部有微微的疼痛，然后他平时血压还有点高，就最近感觉胸部不适。然后
7: 他血压最高多少？
6: 血压可能到100、156了。
7: 正常就是血压不能高于140的90就是高压不能超过140，低压不能超过90。
1: 你看，不用请假，不用进城，在岗在家就能做三甲内镜的筛查，是很多我们现场的群众们最直观的感受啊。而且目前直通车计划未来2年内覆盖陕甘宁蒙晋200多个乡镇，持续深耕工矿企业的健康服务。
8: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直通车自2025年2月28号启动以来，我们当时的目的就是首先覆盖咱们榆林市230多个乡镇和社区，我们通过1年03个月吧，走遍了覆盖了我们榆林市的90%的乡镇。
1: 是。
8: 后来我们又通过这个企业和事业单位，联动，后来我们又走了内蒙古的5省级，还有这个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还有山西的保德，我们的目的是就是说，咱们这个直通车虽然是咱们榆林，也就是国家区医疗中心，我们也是为了辐射周边的各个区域啊，也是为了就是所有的老百姓。对，我们国家区医疗中心不是有10大功能定位嘛？除了说筛查这个老百姓的疾病，然后我们还有个带教示范嘛，然后希望说周边的医疗水平都能够提升起来。
1: 是。所以对于陕甘宁蒙晋来说，我们整个医院的责任和使命更加重要了。通过今天的访谈呢，大家也能够去了解到，就是当这辆车驶向您家门口，驶向您单位门口，或驶向您村门口的时候，大家应该更放心，更自然地行动起来，响应我们的号召，为自己考虑，更为家人考虑，做健康第一责任人。这是我们所号召的。最后呢，在节目当中也想请三位嘉宾每人归纳一下，在你们的医疗实践当中，健康直通车到底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卢主任。
9: 好，健康直通车呢，它其实是把优质医疗资源的开成了偏远群众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第一公里这样一辆车。
1: 是，你给大家下了个定心丸。
9: 就是希望这样一些基层老百姓尤其是有一些很难走出来的一些留守老人这样一些人群，他们能够在我们这样一个健康直通车上能够做这样一些基本的筛查，除了基本的筛查之外，还能做胃肠镜的检查。像我们基本的筛查，血常规、心电图、B 超，这些都是有的。
1: 是。
9: 那么不同于这些基本筛查之外，我们还提供了前列腺癌的筛查，还提供了胃肠道肿瘤的筛查。所以我们的目的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让大家一个是动起来查起来，第二个呢是老百姓有这样的一个筛查的意识。
1: 好，谢谢。
8: 我们这个健康直通车就是给老百姓送健康。
7: 榆林市卫健委及县区的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才保障了我们健康直通车这2年来的正常运营，这也督促我们以后工作中要继续走深走实，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
8: 也希望通过我们这种模式方式，让老百姓能真真正正的提高这种健康的意识。

0: 也能够为我们健康中国贡献我们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力量。
1: 是，霍部长，您从一开始跟随我们的健康驰动车去了很多地方，基本上是车到哪儿哪儿就有您的身影，是吗？
0: 嗯。
1: 那最开始让您接手这项工作的时候，你有哪些顾虑或是遇到哪些困难吗？
0: 哎，当时最开始可能一个人嘛，比如说去一个乡镇，我们前期要和这个乡镇卫生院沟通，
1: 嗯，
0: 沟通好了说我们啥时候来，然后做好链接，有哪些专家，再联系我们这边的专家，专家也工作也特别忙，
1: 是，
0: 哎，我们的专家的时间，嗯，然后还要准备什么耗材，协调车辆，健康驰动车如果偏远的地区还要提前一天去，看水了、电了都好不好，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些日常的工作。当然下去这个时候你到基层以后，其实老百姓还是比较朴实，可能最大的困惑就是刚才卢院长说的，比如说我们筛查出来的有些，因为现在农村都是老年人比较多，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筛查出来，他本来筛查出来的，我们的初衷就是你早筛查早治嘛，但是他可能困惑就是你跟他怎么说，他也认为说上年纪了还治啥呀，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困惑。
1: 是，
0: 嗯，其实我们倒辛苦一点倒是没什么，主要是说这一点，我们的目的是说为了早筛早诊早治嘛，
1: 嗯，
0: 但是筛出来了他不治，
1: 对，这个有很多主观的个人意愿，
0: 对，
1: 我们不能进行强迫，
0: 对，
1: 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这段经历还是呼吁一下啊，老人尤其偏远地方的老人，他的一些认知也好，他对于生命的认识程度也好，我们要尊重，但是作为儿女我们更要以他们的健康，以他们的生命之帮扶他们早筛之后尽可能的去医院进行有效的治疗。那现在呢，听到这么多患者通过义诊积极的反馈，你又是怎样的心情呢？
0: 嗯，其实作为一个医务人员，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嘛，
1: 嗯，
0: 如果说老百姓认可了我们这个工作，还要继续的干下去，还要做得更好。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现了好多问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这个，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健康宣教，就是讲座，
1: 嗯，
0: 也宣教是有，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给老百姓说啊，你有啥问题，你应该比如说小的问题，你应该平时日常注重些啥。现在我们专门有讲座，比如说这个啥讲座，我们就给带去啥讲，
1: 嗯，
0: 就是个性化
1: 定制服务，
0: 哎，定制性的服务，
1: 是，
0: 哎，人家需要啥我们就去给人家做啥，
1: 嗯，
0: 哎，一下好多厂矿企业，他这个工作压力也比较大。上次咱们在那个企业的时候，
1: 对，
0: 人家就需要一些心理辅导，
1: 嗯，
0: 哎，不像说传统的什么糖尿病啦、高血压啦，这些已经大家可能了解的也比较多了。但是心理辅导这方面，我觉得可能对于当下的人们来说更需要。
1: 对，物质丰盛的年代，我们不光容易身体上吃出很多毛病来，我们的精神上更需要有很多正确的一些价值观。包括我们行为意识的一些指导啊，因为对于厂矿的工人来说，常年远离家乡，封闭式的在一个地方长久的辛苦的耕耘着啊，更需要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走近他们，靠近他们，关心一下。最后呢，刘小玉医生，
2: 对，我想说就是我们车龙跑过的每一站送去的都不只是专家和设备，更是医疗资源的均衡和群众实实在在的这种就医获得感，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查出大病，治好大病，从不敢想变成了现实。
1: 这份现实通过您的身体力行，我相信很多的走进义诊的朋友啊，也能够发自内心的向你们表示感谢。因为从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聊的那家共同的感受啊，我相信正是因为我们的惠民行动慢慢的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更多人的理解，也让我们在付出辛苦的技术和汗水的同时，也能够更加愿意持之以恒地把健康直通车开到更多地方、更远的地方为人民服务。所谓的这最后一公里，不光是把彼此医患的距离拉近了，也把彼此的信任拉近了。听众朋友们，从曾经备好干粮远赴千里求医，到如今乡村百姓、产业工人在家门口工作岗位上享受咱们三甲早筛的服务，您听到您看到的小小一辆流动诊室缩短的不仅是几百公里的求医之路啊，更填平了基层群众与优质医疗资源之间的鸿沟。作为分级诊疗政策在陕北的生动实践，健康直通车以车轮为纽带为之。

0: 称，用常态化、长效化的服务打破了医疗下沉一阵风的刻板的印象，也通过我们的今天节目让大家实实在在地了解了这段民生成果，书写了黄土高原的健康新答卷。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李星宇，倾听站在泥土里，请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倾听站在泥土里，倾听民生聚民智，汇集民意忧，近距离倾听来自最真实的声音，最直接的诉求，最现实的困难，答疑解惑，真诚沟通，疏解情绪。
4: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3: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3: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4: OK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来听听邓福如和苏念宇的合作，收录在2015年邓福如的个人专辑《自成一派》当中前面录口听。这首歌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在于他们两个用不同的音色进行叠加，形成了层次感。

0: can we stop in here?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刚刚听到的是邓福如和宋念宇的合作《前面路口停》。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集结了葛大为、光良、陈建奇的创作阵容，《最近的永远》，温暖的旋律，细致入微的歌词，再配上光良细腻温柔的嗓音，满满的扑面而来的都是青春的回忆。
1: 你送我一夏天的晴朗，藏在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孩子的到来，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家庭，都算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曹格子家里来两个宝贝 Jill 和 Grace， 他们的出现也让他的人生更完整，对爱的体认也更加多元，这也为他的创作埋下了根，让他的音乐传递更加多元化。这首《美丽人生》，他的创作灵感就是来源于孩子们，是一首唱给孩子们的歌。歌词里面写到，手牵着手，幸福就在你左右，想要表达的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携手一起为孩子构建起一个美丽人生。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是我参与的作品《美丽人生》。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回味一下这首是林伟哲作曲，收录在《旧时梦味》专辑当中，这首《爱我的请举手》。

0: 在是下午一点。
1: 上车，关门，启动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看惯了他在电视剧、在综艺里面出现，今天要跟你聊聊陈小春音乐的部分。其实他在96年就已经开始出专辑了，2000年的时候，周杰伦的《J》这张同名专辑刚刚出，一年是他的音乐专辑当中每一首歌曲都非常经典和好听。而就在这个巅峰期，有一位歌手唱了3首周杰伦这个时期写的歌，他就是陈小春。在他的《抱一抱》专辑里面有3首周杰伦作曲的歌曲。抱一抱，我爱的人，以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二愣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吴宇康填词，郭子作曲，收录在江美琪2001年发行的《想起》专辑当中，《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歌词里面描述的两个人分开的情节，让很多异地恋的情侣感同身受。不得不说，异地恋两个人没有在一起，真的很考验感情。虽然很难讲清楚爱情究竟是什么东西，但是我想它一定包含期待、热情、信任。而距离容易让人期望磨灭，热情冷却，信任消失。所有失败的异地恋终究是因为这些美好的东西在一次次的辗转反复、望眼欲穿、怀疑当中消磨掉了吧。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

刚听到的是艾怡良 Forever Young， 我觉得他对我的第一吸引力就像是两个甚至多个自己在既理性又感性的对话。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

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王菲，不知道你会用酷还是仙？还同样是中国香港的女作家，李碧华说王菲是神情冷漠，而逆书觉得她是俏皮可爱。没错，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形容，这都是王菲本菲。之前看过网友整理出来的视节目的录像，有一幕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某个颁奖典礼的衔接环节，很早很早时期了，王菲和郭富城坐在台阶上尬聊，郭富城很活泼，话多，不容易冷场，和王菲正好互补，他就问王菲，如果你要从我身上拿走一样东西，你会选什么？王菲想了很

很久，然后回答热情。他说那是他很羡慕却没办法学到的东西，其实别人眼里的高冷也不过就是天生慢热吧。

0: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1: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早间有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今天呢是9月1号，八月的暑气终于散了，那九月的风正带着初秋的微凉，还有开学季的喧嚣，吹进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林清炫先生曾经写到说，九月是非常好的月份，中秋月圆，云淡风轻，温和爽飒。真的，九月是非常好的月份，它不是盛夏那般的狂热，也不像深秋那般的萧瑟。那在这样一个恰到好处的节点上，连空气都会透露着一种久违的清爽。那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文案，类似于“九月你好啊”之类的。而我忽然意识到，时间过得飞快，那是因为那天有看到工业公司发的通告，就是说九月到十月份要进行注水施压。那一刻才意识到啊，原来夏天真的要过去了。那不管怎么说，和我共同来开启这样全新的一个月的时间。首先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1: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借多云。

南风3到4级，风5到6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借多云，偏南风3到4级，西部阵风5到7级，气温13到29度。预计今天的雨林大部分的地方花粉浓度以很高到极高浓度为主，极易诱发花粉过敏。刚刚户外出行的时候，遇到植物。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近日，农业农村部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

的农产品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辽宁省对中考进行调整，自2026年秋季学期八年级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三个科目由考试调整为考察，不计入中考总分。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近日，重庆市公安局正式将达州、遂宁、南充三市纳入到川渝居住证互通互认范围，让更多川渝毗邻地区群众享受到同城化生活便利。近日，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扬州主场对阵宿迁队的比赛在扬州体育公园开赛。绿茵聚阳鱼、榆林好产品、文旅美食体验展同步开展，米之小米、山地苹果、特色美食、非遗文创等榆林好产品集中亮相。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是一首比较轻盈的歌，来自于陈少熙的《驶向夏日的隧道》。那么穿过这个隧道，就进入到了九月份，到了初秋的日子。
2: 抬头仰望天际，变了色的云在绕圈，风吹来了一片落叶，我将行李藏中间。

让烦恼全部都消散。我们刚听到陈少熙的这样一首歌《驶向夏日的隧道》，这是一首诞生于盛夏的这样一首歌，旋律呢非常的轻快通透，那把夕阳、海风、晚风还有流云都写进了音符当中，没有非常沉重的说教，只有少年干净的唱歌，像是开着车穿过长长的隧道，出口就是整片耀眼的黄昏。如果的疲惫，不妨把心事交给这样清透的风，让旋律带着你短暂的出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黄湘云那首新歌，叫做《打开2.0》。

来自于黄教授《打开2.0》。多年前，18岁的他写下了《打开》，用一腔少年意气呐喊出心中的勇气。时隔数年，《打开2.0》如约而至。那这一次呢，是他和当年的自己隔空对话，编曲还有演唱都经过了重新的打磨，少了青涩的嘶吼，多了历经沉淀之后的从容。不必害怕眼前的困顿，试着打开自己，接纳起伏，继续前行。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上101 FM 101，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 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2: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8月31日，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学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历史记录。铁路部门结束后，学生流、返程流仍将持续，部分热门线路客流保持高位，旅客出行可提前查询列车动态。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8月30日，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在天津，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夺得亚军，无缘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将于9月15日至10月14日在商洛举办，其中文华奖共有30台剧目入围，涵盖第2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榆林市张雷威当选助人为乐中国好人，成为本批全市唯一上榜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日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文学双月刊，他扎根在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文章节选自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韩林子》，我是一株生命的小草选段。我是一株生命的小草和春日宁静朗诵。
2: 我是一株生命的小草，记得那时冰雪满天，很多生命经不住世纪的严寒，下放弃的一些眷恋。一只寒梅站在山崖上，露出心中的花瓣，也很想站起来的人们。一个时代已经不远，我变为一株不起眼的小草，站在一些人经过的路边，他们的影子就是我的影子，一直在心里装着这个春天。春日，一次相遇是前世500次的回眸，每个记忆都是一抹绿，展开岁月就变得温馨多情。时光如同轻柔的流水，漫动心灵的絮语。春光一片明媚，从那个断桥边一直到风雨停处，又500次回首，再走向

0: 很多年过去了，
1: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2: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我听到非常可爱的女生沈佳润，这首新歌叫做 Why。

陈佳润的这首歌既青春又俏皮，但是也藏着细腻敏感的情绪，那些猜不透的心意、解不开的疑问都会随着旋律缓缓的释放。再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金志文这首歌，叫做天亮就出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会想很久，但是呢一直停留在想法的阶段，而他的这首歌天亮就出发就像利落的启程邀请函，没有说教，只有一股说走就走的冲劲。其实很多时候不用准备到完美，下定决心就是最好的开。

0: 刚听到来自于金志文的一首歌，叫做《天亮就出发》。很多的事情啊，需要一点点的执行力，可能就会成功。
1: 犹如辐射眼睛中的太阳。
0: 这个听到很特别的声音，张元金，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们不是无辜的》。感谢各位张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也是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咯。

0: 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爱上副驾驶。

0: 感谢各位持续守候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雪婷。有人啊在煎熬的背着最后的英语单词，也有人呢会奋笔疾书的完成最后的数学习题，也有人绞尽脑汁来背诵最后的语文课本。其实啊，每一个工作日呢都会要在早晨给自己来打打气啊，告诉自己哇又是令人心情舒爽的一天呢。各位，如果说每天起床都有一个快递小哥来敲开你的家门，给你一个快递，里面呢是你一天的粮食和零用钱若干，你会愿意来上班吗？或者说啊，每个月呢你都能够在月初月中月底分别去城南城北收租，你还会愿意来上班吗？实不相瞒啊，我们的同事里呢就有一位朋友啊，他的家庭条件呀非常好。就以上我说到的这些情况呢，大家懂的啊。总之就是三个字儿，不差钱。但他每天来的特别早，然后回去特别晚。今天我就忍不住问他了，我好奇啊，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家那么有钱，你为什么还要来上班呢？他说，
1: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应该就是家庭教育的关系，不止我上班，我爸也上班，我妈也上班，就连我奶奶也还在上班。
0: 其实呢这时候我有点惭愧了，我觉得我是不是不该这么问人家，人家是有理想的，有抱负的。说到这儿啊，真是我又羡慕，我又嫉妒，我又恨呢。

0: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那天我就听到一个理论呢，说相亲之前呢，你一定要说自己长得丑。如果你是美女或帅哥，大家对就是会觉得你很谦虚，对吧？你说自己长得丑啊，那如果你真的长得丑呢，别人还能发现你的另外一个优点，那就是诚实。相亲之前啊，记得先把自己给的姿态给摆低一点。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那各位男同胞们，要不要了解一下女友之手的创意手机壳呢？啊，我今天不是来带货的啊。这个创意的手机壳呢，叫做女友之手，各位可以来了解一下啊，让单身的男士呢，随时都可以体会到有女朋友一样的温柔。我觉得如果说是没有男朋友的女性朋友们呢，你看到这个手机壳，如果你觉得你也喜欢的话，也可以买来用用。怎么说呢，看到这款手机壳你确实会惊艳了，但是瘆得慌。尤其是对于我这种半夜三更醒了都要摸手机玩的人。

令人啧舌呀。说是可以让你在拿到这个手机壳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哎，好像有女朋友一般的温柔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一款手机壳呢，它背面的这个手啊，上面甚至会出现指甲上的月牙白，所以说做得非常的真实。我想说我的手上好像都还没有月牙白。另外在手腕的地方呢，做了一点处理啊，说这个切断面呢是非常柔软的，不会有那种非常有瑕疵的感觉，一点都不吓人。朋友，吓人的是这个切断面的柔软吗？看到这个手机壳就会有觉得有点瘆得慌了好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买这一款神奇的手机壳吗？

0: 现在是下午3点。
1: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叫女友之手的手机壳，如果说啊有售的话，你会买吗？还真的有朋友对这个感兴趣，这位叫爱吗？就告诉你哪里有卖，你会去买吗？这太瘆得慌了吧。我觉得它不仅仅是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会有点让人觉得怪怪的，你就光看它你都会觉得我的天哪，什么玩意儿啊这是。这个运动健身的朋友呢，一天啊可能会要洗好几个澡，洗好几轮头。它的掉发问题呢也困扰了不少朋友。其实脱发这个话题呢我们也说过很多很多次了，因为这个情况好像确实挺严重的，但我没想到有这么严重。看到报道说呀，年轻人的群体里面呢超过一半的大学生竟然都有脱发的困扰。就想问问各位，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脱发的困扰呢？昨天还是祖国的花骨朵，今天就迈进了中年危机了。我呢从小就很羡慕别人啊，一个毛囊有五六根头发，我呢是五六个毛囊一根头发，所以如果我脱发的话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虽然我也经常安慰自己啊，说光滑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瓜不长毛之类的，但是当我的发际线已经不允许我扎丸子头了的时候，我心里真的还是挺难受的。面对脱发的困扰，到底该怎么做呢？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脱发这个问题啊，各位有这个困扰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熬夜，却只有你脱发呢？只有一个原因，可能因为别人在熬夜的时候还吃宵夜补充了营养，而你没有。

很多事情啊都在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变的是有些人啊依然单身，有些人呢依然甜蜜。朋友，在此呢我要奉劝各位一句啊，在这样的天气找对象呢，一定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啊，空调度数跟你合得来的，是吧？你看，不然一个怕冷一个怕热，人啊能够承受的冷热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记住了，在这样的天气找对象呢，度不同不相为谋。现在呀，这个科技进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动抬杠。好了，今天的爱上副驾驶节目就到这里了，拜拜。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还是习惯着用这个节奏来向你问好。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继续和你来搜罗那些经典的影视剧 OST。 温润的声音，简单的词汇，还有美好的情感，这得点中多少观众的思绪啊。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风云雄霸天下》这一张音乐专辑当中的歌。这首歌曲呢作为片尾曲出现，叫做《真爱你的云》。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来的影视剧 OST， 先来说的这一部剧呢叫做风云雄霸天下。通常一部武侠剧呢都会有那么几首极致的抒情的插曲，而这一部风云当中啊，其实你听到几乎是首首都很柔情。漫改玄幻武侠剧应该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吧。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词是来自琼瑶，曲呢是来自陈志远，由钟镇涛和张荣芳演唱，你是我心底的烙印。而这张专辑《梅花三弄》电视主题曲全集呢，也是由滚石唱片来出品。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来搜罗那些经典影视剧 OST。 要说到琼瑶的话呢，她一直都是为自己的电视剧的主题曲来填词，动不动就是七言绝句，你就知道这位写词人的功力有多深厚了。小说《一帘幽梦》呢，是诞生在1973年，1975年的时候呢，其实电影的改编就出现了。萧丽珠当年为影片献唱了主题曲《一帘幽梦》，在70年代呢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因为当年这位歌手呢面庞端正清秀，气质温柔甜美，用今天话来讲，她就是当红小花。在《一帘幽梦》之前，萧丽珠在70年代的时候就发了专辑，所以那个时候《一帘幽梦》就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歌曲，故事也是，电视剧电影同样也是如此。后来90年代有了陈德容版本的电视剧《一帘幽梦》啊，这一首由许茹芸演唱的主题曲呢，才更多的被大家所熟知。今天光影在歌唱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都是柔情路线呢、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步步惊心的音乐原声大碟的话，要提到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音乐人，名字叫做黄英华。我们听过歌曲之后呢，再来慢慢聊。这首歌来自严艺丹，《等你的季节》。

0: 在是下午4点。
1: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2: 请问9791附近没有？
3: 微信靠机组。
2: 附近。
3: 机组在10点，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2: 在我隔壁。
4: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2: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4: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4: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又是叹息又是娓娓道来，萧敬腾的光线背后，它是来自于电视剧深夜食堂。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来搜罗那些经典的影视剧 OST。 说到深夜食堂，那这首歌呢，光线背后就是来自于电视剧的主题曲，由萧敬腾领军他的团队进行创作，并且呢，在这一张电视剧的音乐专辑里面还带上了同门师弟许一鸣献唱了插曲。粉丝们喜欢深夜食堂的朋友觉得这部剧应该是又好看又好听。接下来呢，要继续提到的这一张影视剧 OST 呢，没有秘密的你。

来自于《没有秘密的你》，赵正好 What did you say？ 这张专辑应该说是原声带的音乐专辑啊，每一首都很精彩，而且呢还加上了两位主演的隐藏歌，一首来自金瀚，一首来自于戚薇。《没有秘密的你》片方是特别邀请到汪苏泷、By Two 这样非常强悍的歌手，有一个阵容来打造这张专辑，七首插曲加上片尾曲和主题曲呢都在当中。如果是剧粉的话，剧迷的话，刷起剧来还有这样的一张音乐专辑留存下来的话，每当回味呢也是觉得特别有乐趣。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光影在歌唱。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场景，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
1: 现在是傍晚5点 17 o'clock。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二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大赛呢，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了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的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所开放。为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重磅推出了专属的

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将会持续的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他们逐梦的故事。

0: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请到了两位实力选手，我们一起来聊聊音乐，聊聊这两个月参赛的一些事情哈，听一听他们的歌声，也希望用他们的故事来鼓励更多心怀音乐梦想的年轻人。第一位嘉宾呢，也是我唱民歌赛道海选晋级选手，也是刚刚我们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感生灵》的演唱者陈玉春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陈玉春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现场提出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也是为大家播放到了你的这首《感生灵》啊。
1: 对。
0: 那这首歌我觉得不是你手机录的，是什么情况之下录的这首歌？这个是一个行，

0: 儿又过呀来了。
1: 谢谢，
2: 很好听，我觉得要比刚才录的这个歌音质要好很多。你也是参加这个我唱，已经是晋级了，是海选晋级，还有复赛晋级了，是吧？
1: 复赛晋级。
2: 现在要等的是参赛哪两场比赛呢？
1: 就是半决赛、
2: 半决赛
1: 啊，还有决赛。
2: 决赛哈，还有两场比赛是吧？
1: 对。
2: 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0: 我来自咱们衡山，1992年出生，
1: 洪山的小伙儿，
0: 衡山小伙儿，从小呢，我也是农村的，从小呢就在，我们农村生活，农村生活，上小学的那时候，就常也听老师嘛，我们有一个小学时候有个老师唱的好，也就唱咱们陕北民歌。
1: 你觉得这个老师算不算是你的启蒙老师？
0: 也可以算是。常听他，还有就是村里面一些老人们也经常唱这个。我就那时候小时候感觉到，这个好听了，真的真的挺好听。后来又上初中以后，就是一直三年嘛，初中三年一直当的是音乐干事。
1: 对。
0: 一直音乐干事，到了最后，那个学校里面比赛就是还经常获优秀奖。就这样
1: 慢慢一路走到了现在，
0: 对，
1: 是吧，
0: 一路走到现在。
1: 所以说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深深的爱上了陕北民歌，从小学的时候音乐老师唱得好，然后呢村里也有老人会哼唱两句陕北民歌，
0: 对，
1: 你就觉得这个好听，然后呢就把陕北民歌的这个种子种到了心里，是不是？
0: 对，就是这样。
1: 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程玉春，1992年出生，自幼呢痴迷陕北民歌，曾经在余恒煤电工作了5年时间，是吧？
0: 对。
1: 曾经呢担任装载机的司机，多次呢获评了优秀员工，在单位的各类文艺晚会当中呢也是屡获一等奖，是吧？
0: 对。
1: 现在呢是衡山区恒泰百汇小杂粮加工厂的厂长，一边经营着实业，一边坚守着陕北民歌，希望呢用歌声来讲好陕北的故事，是吧？
0: 对。
1: 这段写的非常的好，也是你自己拟出来写的这么一段吗？
0: 对。
1: 那你从小就出生，然后成长在陕北大地，受到黄土文化的浸润，你觉得陕北民歌最能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
0: 我觉得最能打动我的，也就是说我喜欢陕北民歌的这个原因，本来陕北民歌它就自带那种真情，和
1: 豪放，
0: 豪放，
1: 对，
0: 本来这个歌唱里面就是黄土高坡里面的百姓，他的一些生活，你比如就是他的那种开放式，就是
1: 我觉得陕北，
0: 咱们陕北，
1: 对，陕北民歌
0: 内心的那种
1: 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我们陕北人的这种祖祖辈辈这种朴实的这种这种就是我们劳动啊，然后苦难的生活，
0: 对，
1: 唱进了歌当中，让我们可以来消解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苦难，用歌声把它抒发出去，
0: 对，
1: 是吧？这点其实是最打动人的。不要看以前我们陕北贫瘠，但是来消解它，是吧？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啊。那你之前一直在干司机这份工作，然后呢也会参加厂里大大小小的文艺比赛嘛，是吧？刚才也说屡获第一名，那个时候上班工作强度不小吧？因为司机的话我觉得很忙，那你是怎么样来平衡你自己的工作和唱歌的当时？
0: 平衡的就是我先开始这个工作就是比较危险就是上班时候就是也是专心的在上班，
1: 集中注意力的，
0: 对，集中注意力的，下班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下班的时候那个空场比较多，就是那种棚
1: 像不像大的一个混响，
0: 对，就跟那个混响似的，整个我在那里面经常就是那
1: 自己一个人放歌，
0: 对，有时候我们班长过来说那里面有干啥呢，下一个说
1: 你说我练歌呢，
0: 对，就是我经常在那里面练，有时候闲余的时候这个也跟工作不冲突，
1: 所以就是热爱可以抵万难，
0: 对，
1: 热爱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就来哼唱两句，是吧？那你现在是转型做了实业了，当了加工厂的厂长，其实日常杂务事还是比较多的吧，
0: 对，
1: 尤其当厂长的话，
0: 对，
1: 那你怎么样来练习唱歌呢现在？
0: 这个我一直会练习，这个因为我上下班现在不固定，有时候我就一直在厂子里面，只要有闲的空间，我就
1: 哼唱两句，
0: 就是多听多唱，
1: 对，
0: 多锻炼，
1: 你随时会拿手机打开陕北民歌来听吗？
0: 对。

0: 对，就是有时候我着凉的时候，我也自己就在那儿放，顶有一个伴奏是吧？
1: 哎，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工作状态也是非常欢乐的，因为有你最喜欢的歌曲在旁边，然后你自己在那儿又工作，就觉得不累是吧？
0: 不累，对对。那你这样唱陕北民歌，你家里边的人支持吗？
1: 支持。支持哈，你媳妇儿是什么态度？挺好的，反正。
0: 就是不管干什么，他手机上都会鼓励我，就每次假如说我这次娱乐时光天天这边比赛呀，完了跟我说加油，加油，会守在屏幕之前看你那个比赛吗？
1: 第二次他也到现场，和我儿子在一起，他们在现场。那你老婆和儿子在底下，你在台上唱会不会更加的紧张？哎呀，有点紧张，想唱最好是不是？对对。
0: 那你刚才说了，这个陕北民歌其实是你生命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平时这个朋友聚会的时候也会喊两嗓子吗？
1: 会会，
0: 来唱歌给大家助兴哈。那陕北民歌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很多人说民歌要有黄土味儿，尤其是陕北民歌哈。演唱陕北民歌，你觉得最难拿捏的部分是什么？
1: 还有就是我们陕北字的发音，是吧？发音啊，你就说有时候咬字儿啊啥的，就刚才咱们聊到的，他就是说咱们本土的人才能唱出来这个味道。
0: 对，
1: 我认为唱陕北民歌，你要一定要把情感表达出来，因为本来这就是表达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种状况。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酸酸的陕北味。
1: 其实我觉得陕北民歌就有时候就很直白，
0: 见面拉话话啊，山么毛上拉话话，
1: 然后
0: 很直白，就知道说是离境了，我们说不了，但是两座山头我们依然可以交流，是吧？
1: 哎，对，就是这样。当下不少的年轻人其实好像会更喜欢陕北民歌。那对，会喜欢流行歌，而不是陕北民歌。你觉得陕北民歌独特的魅力在哪里？怎么样应该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喜欢陕
0: 还挺骄傲的，觉得我是陕北人。
1: 哎，对对对对，
0: 哎，我也会来这么一段，
1: 哎，
0: 是吧，
1: 哎，
0: 让更多的人呢能听见我们陕北的声音。
1: 对对对对，就是，嗯，
0: 你家里边你儿子喜欢陕北民歌吗？你在家里边一直哼唱，他喜欢吗？
1: 啊，喜欢吗？今天本来也有一个，他们学校里面有一个节目，
0: 嗯，
1: 最后我说让那个唱那个唱，经常给我唱那个来花花，
0: 家里边经常唱，哎，嗯，
1: 唱，我说你去学校里面就唱这个来花花，
0: 对，又独特，嗯，然后呢，
1: 独特，
0: 然后又会让别人记得住，是吧？而且又是我们陕北当地的一些非遗，
1: 哎，
0: 当地的歌曲，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哎，是？
0: 跟其他小朋友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对。
0: 所以你的孩子要从小学习陕北民歌，嗯，你也是不反对的，
1: 肯定是不反对的，只要他学习，
0: 嗯，还会大力支持，
1: 嗯，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在未来的这个演唱陕北民歌的这个道路上，你给自己有没有定一些小目标呢？
1: 啊，自己小目标到现在，我感觉就是，我想只有更多啊，
0: 嗯，
1: 啊，更好的舞台，能展现我自己，
0: 对，
1: 也能发扬下咱们陕北民歌。让他发扬光大，
0: 就尽自己很小的很微薄的一份力量。
1: 哎对对对，
0: 把这样的一些尤其是非遗的这些东西传承下去，
1: 嗯，
0: 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
1: 哎，
0: 是吧，
1: 哎，听到咱们陕北人的心声，
0: 对，
1: 咱们陕北人的歌声。
0: 那演唱陕北民歌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体会这个歌曲背后的这个含义，歌曲背后的故事，怎么样把自己的感情带进去呢？
1: 嗯，就是每学一首歌我就琢磨他的这个
0: 是唱给谁的，是吧，
1: 哎，对，是唱给谁的，
0: 嗯，
1: 它的意义在哪里，
0: 嗯，
1: 啊，那个情感表达，
0: 情歌的话，回去就对着老婆唱，
1: 对，哎，对对对，就是，
0: 嗯，
1: 就是所谓的这种表达，
0: 嗯，
1: 反正，嗯，再咋样，我也再也不会咋表达，
0: 反正就是喜欢，
1: 嗯，
0: 然后呢，
1: 就是，
0: 生活当中其实陕北民歌和自己也是如影随形的，是吧，
1: 嗯，
0: 不可分割的，
1: 对对。
0: 那好，我们接下来为大家来播放到由

0: 陈玉春演唱到的第二首歌曲，也是他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提供的第二首歌曲《走南闯北的陕北人》。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1: 因为这是一首属于陕北民歌，也是一首励志的歌曲，也是表达咱们黄土高原老百姓的那种苦难。就是咱们家里面老人的
0: 那种，我们也不怕辛苦，
1: 现实生活。哎，
0: 对。
1: 就是你看那歌词里面提到的磨练了家撇撇呀啥的，你看
0: 所以你就想把这首歌在节目当中来送给大家。这个也是你现场 KTV 录的还是？
1: 也是 KTV 录的，
0: 也是 KTV 录的，所以它的音效肯定不如你一个人直对着这个手机还有我们的麦好哈。那好，接下来一首走南闯北的陕北人，来自于陈玉春，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黄土高原养育了一代代陕北儿女，很多人离开了故土，四处闯荡谋生。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陕北游子的豪爽坚韧，也唱出了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乡情。那这首歌其实也算一首新陕北民歌哈。
1: 嗯，
0: 我看到发行时间其实也是在近几年。
1: 对对对，
0: 你喜欢它也是因为这些原因，
1: 啊，
0: 是吧？你觉得陕北男儿就是应该闯出去，然后呢让别人记住我们，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就这份豪情啊，因为很少人有在我们的节目中来播放到这首走南闯北的陕北人。
1: 对对
0: 啊，我都想到是可能是比较就是久远的一些歌曲，哎，没想到你是今天带来了一首新陕北民歌。
1: 对，
0: 啊，我还想问一下，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之下报名了这？
1: 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哎，我感觉这个是一个锻炼的一个机会嘛。我就在网上报了名。
0: 反正那会儿每次这个，我觉得喜欢唱歌的人这些比赛都不能错过。
1: 哎，对，
0: 其实每一次登台都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
1: 嗯，
0: 啊，可以跟更优秀的选手来学习一下，
1: 哎，
0: 啊，看别人的优点在哪儿，长处在哪儿，自己的不足在哪儿，尤其是还有评委来点播的话更好。
1: 对对，
0: 啊，
1: 更专业，人家点评的你的不足之处呀，
0: 对，
1: 哪里呢挺好。
0: 那你自己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想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到什么样的一个名次呢？
1: 哎，这个名次我感觉都是它只不过是一个结果，我感觉这都是不重要，还就是发自内心的我就想唱好这个陕北民歌，发扬咱们这个
0: 认认真真的比好每一场比赛，是吧？那这个在复赛，你现在还要有个复赛，还是
1: 决赛？
0: 决赛，
1: 那个半决赛啊，
0: 半决赛你的歌选好了吗？
1: 半决赛啊，我就想唱那个《赶森林》吧。
0: 啊，就是刚才那首《赶森林》
1: 啊，
0: 啊，很好听的一首歌。然后这段时间有没有一直在练习？
1: 嗯，有练，只要有闲余时间就在练。
0: 刚才唱那一遍也算练习。
1: 哎，对，练在练习。
0: 那从海选到现在哈，每一轮上台，你的心态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1: 有嘛，一开始就是时光天际这个舞台。这个榆林嘛，这边人比较多，有自己心里面感觉到有点压力嘛，紧张，比较紧张，又激动又紧张。开车过来的时候，我都唱了一路嘛，你看呀，就怕有时候上台啊忘词啊，
0: 就害怕一紧张之后，
1: 哎，张
0: 啊，大脑一片空白，忘了
1: 对对
0: 啊。那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你从优秀的对手和一些评委的点评上，你学到了什么？
1: 就是咱们这个。每一位选手啊，他的歌唱的这个风格不同，我感觉哎呀每一个都很优秀，我感觉他们的唱法也不同，我对他们说的我感觉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0: 评委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
1: 有啊，就是我唱那个走三遍的时候，给我点评那个，说你那个三拍呀四拍呀那个拍子，本来我没有学过这个，
0: 对，完全是业余的。
1: 对，这个老师点评的相当好。
0: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是接下来会专业的来学习一下陕北民歌？
1: 也有可能，
0: 就是在因为现在学习的这个机会很多，不管是找老师还是在网上学习，
1: 哎，对，
0: 我觉得这个通道是很多的。
1: 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啥的也说你要再学习一下，还是说活到老学到老，你再学习一下。
0: 对，
1: 深入的把这个陕北民歌唱好。
0: 好，
1: 那
0: 给我们此刻在收音机前喜爱陕北民歌的爱好者分享几句你自己的建议吧。
1: 这个建议倒是谈不上。就是我感觉就是咱们把咱们自己的生活先做好。咱们自己的就是咱们这么陕北人话，咱把光景先过好。就是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的爱好陕北民歌的，我的建议就是你如果喜欢，你就多听，
0: 多练，
1: 多练，
0: 多
1: 唱，
0: 多登台，
1: 哎，多登台，
0: 对，
1: 不要感觉第一次台刷呀，丢人了，紧张了，多锻炼嘛，多锻炼出来肯定就不一样。
0: 对，有梦想就一步步去实现它，不要想着说，哎呀，我没有学过，我是业余的，没关系，是吧？
1: 对对对，
0: 也不要想着说我这年龄大了，上台不合适，人家会小年轻上台，但是这个其实梦想是不分年龄的，也不分专业和非专业的，只要你有梦想，就勇敢的，参与到比赛当中，是吧？
1: 就是。
0: 好，谢谢陈玉春今天非常走心的分享哈，一份热爱不分专业与非专业，也不论年纪，坚持就会收获到惊喜。 谢谢陈玉春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真诚的分享，也

0: 希望你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可以取得好成绩，好吧？
1: 谢谢。
0: 好，一小段片花过后呢，我们走入今天的下半场，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1。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0: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 FM 101时光留声机，听我唱。这里呢依旧是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专属的访谈直播间。历时了两个月的比赛，那我唱大赛流行赛道已经圆满的落幕了，许许多多普通的音乐爱好者站上了舞台，有紧张忐忑，有意外惊喜，也有坚守热爱的动人故事。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也是迎来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第二位嘉宾，也是刚刚摘得我唱大赛流行赛道一等奖的获得者梁玉萍。欢迎玉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来和我们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来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梁玉萍，很高兴能够来到榆林广播电台，
0: 对，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音乐故事，好不好？好，欢迎玉萍。那再次恭喜你拿下了流行赛道的一等奖啊！先来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自己，讲讲你的歌唱的故事吧。
1: 我是我的父亲，他特别热爱生活，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又是一位木匠，
0: 对，
1: 那会儿在自家家院子干木活的时候，他经常会
0: 一边干
1: 一边唱吹口哨、秦腔，这些他都喜欢，所以我在4岁左右的时候，像黄土高坡、席尔破、毛尔破这些我就全能完整的唱下来。
0: 所以那么小4岁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唱一首整曲的歌，
1: 对，而且我的音准特别的准。
0: 从小就因为是父亲的这样一个熏陶，是吧？
1: 他是走走路路，他走路的时候都是打着口哨，要不就唱着歌，就是真的是骨子里的那种热爱。
0: 对，
1: 所以就是特别影响我。稍微再大一点的话，家里有那个录音机，但是磁带那会儿不多，
0: 对，
1: 就会一盘磁带就会反复听反复听，到最后磁带那个袋子是破了以后会拿那个胶带啊继续能听，中间就有一个阶段啊，
0: 对对，
1: 然后他可以继续听，那里边的歌我就
0: 全会唱，
1: 全会唱了。再上了就是那个小学的时候就特别期待六一儿童节，那就是我最期待的一个大舞台。
0: 为什么
1: 啊？就那会儿就开始老师问，我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在我父亲的那种，
0: 谁会表演才艺？
1: 哎，我会，我就是可能从小因为我能唱完整的，我就很自信。
0: 对，
1: 然后就这个机会就我得到了。记得3年级六一的时候是一个镇上的一个汇演，各个村的都在一块演出，我就唱了一首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叶叶》。
0: 陕北民歌你也会唱
1: 啊？对，然后那一次我妈妈也来了，因为我们家孩子比较多，妈妈经常比较忙，然后那天我妈也特意来了，我就站上舞台，当时满眼没有其他的观众，
0: 只有
1: 我妈，所以我就不紧张。然后唱完以后，你知道，就整个手和脚腿都是抖的。唱完以后开始紧张了。
0: 所以说其实这个也是最好的一个模板，就是你要上台紧张的话，你只盯着你熟悉的人看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吧？
1: 对，是，而且就是当时心里也只有我妈妈。
0: 你是要唱给她来听的。
1: 对，我要让她证明，因为从小我姐姐特别懂事，我是那个调皮的那个。
0: 那你们家的兄弟姊妹都是喜欢唱歌吗？
1: 都比较喜欢，但是我是最喜欢的那一个。
0: 你是最出跳的一个，是吧？对，所以说从小就受到了这个音乐的熏陶。
1: 是很重要，我觉得这一点，包括上了初中以后，进入一个新的环境，那会儿班里边就是有8-9十个学生，老师要开班会，老师就说谁会唱歌，我又是那个敢举手的人，从班会开始一直到那个校庆，就是学校的一些活动，我依然是站上舞台独唱的那一个，去主持的那一个。
0: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1: 对，的确这句话我很认同。就是很不幸的就是在那个02年，因为父亲一个疾病，就是
0: 去世了，
1: 就很短的时间内就去世了。然后我们家
0: 很大的一个打击，
1: 对，然后家里边孩子又多，因为我们家也算是那个计划生育的漏网之鱼，4个姐姐一个弟弟，对，
0: 其实就是为了要弟弟，
1: 对，的确，然后就是很勉强的把初中给上完了，
0: 然后就辍学了，
1: 对，辍学，然后就去西安打工。
0: 也算不算搁置了你的这个求学的音乐之路？
1: 搁置了。然后我们当时有一个音乐老师，他就给我妈妈说，你榆林有一个就是他的那个学校可以推荐，但是那会儿是真是拿不出来钱，因为还要就是 比起那个发展，
0: 嗯，
1: 你的生存更重要。
0: 对对，
1: 得活着，得吃饭。
0: 是，
1: 完了以后就是我姨不是在西安的，然后就跑西安去打工了。
0: 嗯，
1: 那是2005年的时候，我在那个西安秋岭公司给我卖衣服。
0: 对，
1: 一开始去了也当过服务员、客房的那些，
0: 嗯，
1: 就铺床的那些都干过。
0: 是，
1: 但那个没干多久，但是就是秋岭公司给人家卖衣服导购干的比较久。2005年的时候，我接到我妈的一通电话，她说现在有一种形式，就是人家老榆林酒有一种酒，你给人家唱歌，
0: 对。推销一下，
1: 哎，工资还挺高的。
0: 其实我觉得妈妈对你这个热爱是一直知道的，然后也是心存着一份愧疚的，所以只要有这样的机会，她会想到自己的女儿，是吧？
1: 对呀，她有些东西她无力改变，但是她能做到的，她在尽力在做。
0: 对，她收集信息，
1: 对，
0: 然后把这样的信息告诉你。
1: 对，然后我就从西安回来，然后就联系了我初中的音乐老师，
0: 是
1: 在他那上了那个声乐课，就是怎么发声，怎么练气息，
0: 算是专业的上了一点，是吧？
1: 算是，但是像乐理知识不懂，包括这个解谱呀、五线谱这些，到现在都不懂。然后就开始进入、
0: 但是你的音准不是特别好吗？从小就好。
1: 我学歌就是啥，就听个几遍我就会了，就是我的音乐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还是有天赋的。
0: 对，
1: 音乐的感觉特别好。就听几遍，然后再把那个词儿一记，我就几乎能唱出来，而且我的模仿力特别好。
0: 非常的棒，这个就是天赋，老天爷赏你这口饭吃。
1: 对，有天赋，但是更多的还是有热爱和兴趣。
0: 对，

0: 然后在老师那儿学完以后，就进入这个老榆林酒厂。
1: 嗯嗯嗯。
0: 嗯，我们那会儿当导购的话是，就最多就是600-700块钱。
1: 嗯、
0: 老榆林酒厂那会儿是1500。
1: 哦，是翻倍了呀！
0: 我包括现在，我就感觉看到1500，我就感觉是很多的一个数字。
1: 对，当时是多少年？几几年？
0: 那是2006年、2007年。
1: 2006年其实那个工资不算少。
0: 不就是不算少，很多了，然后养家糊口就、嗯、我就感觉
1: 我很有钱，
0: 绰绰有余，而且我又省吃俭用嘛，然后就很快就能就几个月我就能攒到几千块钱，
1: 对，
0: 然后就给我妈妈打回去。
1: 这个会不会就是你唱得多他就挣得多？
0: 不是，老榆林酒厂是他的那种形式，就是一位弹电子琴的男歌手女歌手，
1: 嗯，
0: 客人去了以后喝老榆林酒，
1: 嗯，
0: 听陕北民歌、
1: 哦、
0: 客人点歌，就是每天面对不同的客人他点不同的歌，
1: 嗯，
0: 所以你需要不停的去学习，
1: 不只是陕北民歌，是全部都要会，是吧？
0: 几乎听的人家要听的还是陕北民歌
1: 居多
0: 一点。
1: 嗯
0: 嗯、然后就是电子琴伴奏的话，就是你今天嗓子不舒服，他就会直接现场给你降调、
1: 嗯、
0: 你今天嗓子特别好就可以直接调升一个两个，
1: 对，
0: 就很
1: 我觉得很锻炼自己，
0: 锻炼自己，
1: 对，
0: 而且对自己的那个提升也是很快的，进步很大。
1: 是，
0: 就是今天呢，我借着这个机会，也要特别感谢那个老榆林酒厂啊，
1: 嗯嗯，
0: 对这个陕北民歌的推动发，就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是，
0: 而且对咱们陕北民歌手的这种造就啊、
1: 嗯，
0: 也是有很大的作用。一大批都是那会儿，
1: 因为你就是从当中走出来的。
0: 对，我就是从当初走出来，虽然我没唱几年，
1: 嗯，
0: 但是他给了你一个舞台，
1: 对，
0: 你每天都可以上台表演的机会，
1: 对，实训在在那个学习，
0: 对、
1: 哦、
0: 对，
1: 嗯，
0: 就那个舞台虽然不大，
1: 嗯，
0: 你站到那儿，也就是一桌的客人，有时候最多也就是十几位，有时候就两三位，
1: 嗯、对，
0: 但是那依然是舞台，就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你把它当一个舞台，就是一个锻炼的机会，
1: 是是是，你其实非常的棒。
0: 非常的好，就是包括现在一些咱们熟知的一些特别有名的唱的好的，
1: 嗯，
0: 其实从最初啊，他也是通过老榆林酒厂
1: 走出来的，
0: 走出来的，
1: 对，啊、嗯哦，我们要来播放一首梁玉萍来演唱的歌曲，你想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大家呢？闪耀宝石还是如愿？
0: 闪耀宝石吧。
1: 好，闪耀宝石，这个其实就像梁玉萍一样，我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是宝石，它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闪耀宝石来送给各位。
0: 谢谢。

0: 这后面的一句好听吗？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我是也是参加一个比赛，
0: 嗯，现场的这个录音，
1: 现场的录音，嗯。
0: 我看到这个你比赛完之后，我们的同事有采访你，你说哎呀太激动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公平的一场比赛了，你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公平这样一个词儿呢？
1: 没，我当时我说啊，我拿了第一太公平了，
0: 嗯，因为没想到这么公平，你说的是没想到这么公平公正。
1: 因为半决赛的时候我差点出局了，嗯，已经在边缘了，出局的边缘了，决赛的时候跟我家里人还在那聊呢，他说你今天决赛如果排名的话，你最多最多就是第六名，
0: 嗯嗯，
1: 那些歌手太有实力了，
0: 对，
1: 所以就
0: 你想着你在半决赛的时候已经到边缘了，你但是决赛拿到了第一，不该是你是那个黑幕吗？
1: 我就完全反转到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0: 嗯，
1: 所以我就当时就是随口就压根没准备，就是，嗯，就是脑子都没过脑子，就是随口就那么一说，就激动的心情就
0: 嗯
1: 就把那个句话就表达出来，真的很公平。我就，就想着，因为，只有公平公正的，它妙处就在于你永远无法事先
0: 对
1: 知道
0: 未知的
1: 答案和结果。
0: 对 对, 对、嗯，只要你努力了啊。
1: 对。
0: 然后你也说你在舞台上的时候，哎，我们刚才的工作人员说的，说底下你儿子说，哈、啊，我妈是第一名，特别的激动。
1: 对，孩子，两个孩子当时也在场，下来以后他就。嗯也祝贺我说妈妈恭喜你，妈妈你太厉害了，
0: 嗯，
1: 有你这样的妈妈我们感到太骄傲了，
0: 嗯，很自豪，
1: 对，孩子还也很兴奋，我想这个，
0: 嗯，
1: 这一段回忆，
0: 嗯，
1: 他在长大以后经常会能想起来，
0: 对，你妈妈其实就是你最好的一个榜样，
1: 嗯
0: 啊，
1: 对，
0: 榜样的力量。人说明星为什么他是明星，他要带领很多的人喜欢他的人去学习他，去效仿他，效仿什么呢？就是他的一些很优秀的品质在那儿哈。
1: 对，
0: 所以妈妈得了第一名，而且这个是没有黑幕的第一名。
1: 对，的确就我这两天我都没反应过来，嗯，你知道那天晚上我都，哎，激动到就睡不着，翻来覆去，
0: 嗯，
1: 我睡眠很好，然后就睡不着，
0: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干家务，干家务活，干完以后依然睡不着，
0: 嗯，
1: 太激动了，我真的没想到。真的没想到。
0: 还是努力还是能看得见的，
1: 你应该知道，就是近几年像这样的比赛，
0: 对，
1: 就是很少见了，
0: 嗯，
1: 真的很少见。
0: 嗯，因为没想到自己会得第一名，嗯，以前的比赛可能没有这么的公平公正。
1: 以前也有比赛过，他是要求那个投票，你知道投票他是要花钱买那个票呢。
0: 对对对，就等于说是第一二名是花钱捧出来的。
1: 哎，对，就是很多都是捧出来的，其实我们都懂那种。
0: 嗯嗯，所以很多人也都说，哎呀，这类型的比赛看一看就行了。没想到这类型的比赛对第一名选手来说，他是公平公正的，因为你确实没有出过一分钱来买票，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不需要这个投票的，是吧？
1: 就是报名费啊，什么是一分钱都没出。
0: 嗯，而且我看到这个决赛的时候，评委是五位，五位评委的话，这个真的是。

0: 众口难调，你不可能说是哎，我和这个评委关系好，
1: 的确，
0: 我给我打高血，然后和其他呢，我给你打低一点。
1: 啊，因为那天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现场的那些评委，其他的选手的点评，
0: 啊，我看了。
1: 你看有一些他们还是意见不合的，
0: 对。
1: 但是我这一块他们，
0: 完全都是
1: 完全就是一样的想法，
0: 嗯。
1: 然后点评了差不多有十多分钟，
0: 对，
1: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
0: 对你的喜欢，
1: 对我的喜欢。因为头一天的话，尤其青子老师打分也很低，但是最后，
0: 第二场比赛的时候，
1: 青子老师特别认同。
0: 你是在比赛的时候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
1: 我唱了一首王菲的《催眠》。
0: 王菲的《催眠》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清唱两句吧，让我也过一过耳朵瘾吧。
1: 可以，
0: 好。

0: 非常好听。
1: 谢谢。
0: 这其他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第二名的选手徐老师也做客过我的节目，因为当时他唱歌的时候我就是对他印象特别的深刻，唱得非常的好。然后刚才我说我看到你第一名，因为你的这个现场我是没有看到的哈，刚好过去的时候你已经唱完了，但是我看到老师有点评，然后呢我就想着说这第一名和第二名你们两个还是差的这个分数是比较大的，因为他是保留小数点的两位，其实的话应该说分一个选手和另一个选手，
1: 对啊，
0: 但是你们两个是有这个九点一几分一几分，是这个
1: 九点七几分，
0: 对，
1: 我的是九点八三，
0: 你的是九点八三，第二名是九点七几，所以就我觉得这个分差是比较大的，因为后面的可能都是九点六九啊六八呀，就是咬的它是比较紧的，但是你的这个分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就想说五位评委老师一致认为你好的话，而且第二位老师唱的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你又比第二位老师分还能拉出来这么高的距离哈，真的是我就当时我就想着说下期节目得邀请第一名来到我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唱一下哈，
1: 谢谢，
0: 一定要把这么好听的声音来推荐给大家，让大家也能一饱耳福。
1: 对，当时的罗老师说我的这个声音的辨识度也比较高。
0: 对，我感觉是你比较松弛，你唱歌的时候这个很松弛。
1: 当时那个你说的徐老师，其实我对他也很有印象，就是半决赛的时候，
0: 对
1: 他的菜，而且决赛的时候他唱的也特别棒，而且人家唱的特别专业。
0: 是是是啊，所以我就当时我说哎呀第二名唱得这么好竟然都被你给干下去了然后你的话真的是很好，刚才这个现场我听了真的大家应该也有在收音机前听到，也肯定是对你觉得实至名归的第一名啊，非常的棒。
1: 对，这两天因为我在那个咱们那个冠军的那个采访的那个活动，
0: 对，
1: 有在抖音跟视频号都有，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下边的那个留言，我这两天
0: 评论啊，
1: 一直在关注那个，有的看了以后他说，哎呀，那个崔冕的确唱得好，没有看的我就说你去我的主页，手在那个置顶着呢，你是，
0: 也有人把这现场给录出来了，是吧？
1: 对，录出来了，
0: 所以说这个后面你也会有一帮的，也会。而我觉得这个比赛就是这样，就是有第一名就有第二名，然后慢慢的走出来让大家能认识你，你把更多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
1: 我觉得还有一份幸运在里边的啊，我觉得那天真的挺幸运的，就
0: 是
1: 歌也写对了，
0: 对，
1: 然后压根就没有抱着，我就抱着第五第六，然后我半决赛是第八名，然后我就想着就是因为我平时也主持个婚礼啊什么的，当时就把评委和下边的观众当成了参加婚礼的来宾，
0: 你想着就到此一游吧
1: 对对对，哎，就是那种想法然后最后反而导致状态松弛，整个人

0: 名那个选手也没选对，还有我的那个了第九名，我就觉得说这个孩子歌没选好，因为他唱的也非常的好。
1: 他头一天晚上跟我那儿聊天，他还给我建议呢，他让我唱王菲的那个孤独百年，百年孤独那个，就他的那个乐理知识可硬了，真的，
0: 很丰富，
1: 很丰富的。
0: 对对，其实所以就说我看了那么多，
1: 我也在想，那是你同事啊，
0: 对对，
1: 真的，
0: 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内幕的，没有黑幕的哈，唱得好就好，然后那场比赛你表现得好，你就出来了，是吧？
1: 没想到，包括参加这个比赛啊，都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0: 对，
1: 也是别人推荐了，压根就没打算来，他说我参加了，我说那你要不把那个工作人员的那个微信
0: 啊，这也是朋友去报名参加了，是吧？然后你偶然的机会知道了。
1: 我跟他也是初相识之后，他说他最近在参加这个唱吧，他说我今天刚参加过，我说是咋样子的，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然后过了好几天吧，我又在那个视频号上刷出来了，
0: 对，
1: 然后我说你把工作人员的电话给我，联系方式给我推荐一下，
0: 对，
1: 然后他就把那个微信推荐给我，然后我憋了自己的信息啊，身份证号
0: 过来报名了，
1: 对，报名了，
0: 对，
1: 然后就进入那个就是海选，
0: 哎呀，非常的棒，我也觉得很不容易，参加了四场比赛，
1: 四场海选的时候是也是很轻松的，海选我就压力式的态度，玩的心态，但是在那个半决赛的时候，你就看你，你根本做不到不紧张，
0: 是
1: 因为当
0: 都很强，
1: 一群优秀的人站到一起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得特别重视，那因为重视，所以他才会紧张，半决赛紧张到就一直在紧张。
0: 对，所以说环境也会改变一个人。为什么我们都说要
1: 跟优秀的人在一起？
0: 跟优秀的人在一起，因为他不得不让你优秀，你就一直在那儿追赶着。
1: 跟开朗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发自内心的想笑。
0: 对，那你得的这个一等奖，对你而言，更多的是荣誉，还是你觉得是对你啊？四十多岁，你有四十岁了吗？
1: 我87年的。
0: 哦，还不到39岁
1: 哦，所以按咱们陕北的话就40了，
0: 那也是对你就是30多岁人生的一个肯定吧？我觉得，
1: 我觉得
0: 唱歌路上的一个肯定，
1: 对，对我的一种肯定，对我的是一种支持，让我知道接下来我依然应该走这条路。
0: 对，
1: 因为平时我也经常会练习，有时候在洗手间里边害怕扰民嘛，
0: 对，
1: 把洗手间的门一关，然后就开始练一些口部操呀，练气息呀，这些练完以后，然后我就开始练一些歌曲，跟着伴奏唱，跟着唱，对我的
0: 更加坚定了你自己的梦想，
1: 很坚定，现在更加坚定了。
0: 对，
1: 我根本没想到就是幸福来的这么突然。
0: 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心里都藏着音乐梦想，却容易自我怀疑啊，害怕自己不够专业呀，害怕得不到认可。你想对这些热爱唱歌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呢？
1: 如果爱是一种力量，那么我觉得音乐就是一种动力。首先恭喜爱音乐的这些年轻人，恭喜你们走上音乐这条道路，敢于，你的人生才就会有开挂的时刻。
0: 对，
1: 因为你敢于开口，成功是可以复制的，开口的那一刻，你其他的人生当中的一些事情你也敢去尝试决定。
0: 对，
1: 我觉得如果你选择了，那你就坚持下去。就像我在那个冠军当时采访的时候说的一样，坚持你热爱的，一定会看到好的结果。
0: 是，来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年的话这个活动流行赛道已经结束了啊，因为你们是最后一场了啊，明年的话我们这样的活动肯定会再来举办的，你跟大家来呼吁一下，要不要来参加我们这样的比赛？
1: 我的那个就是在抖音跟视频号里边的那些视频，然后底下也有好多人说在哪里参加，我也要参加。他们其实好多人已经开始心动了。所以我呼吁大家，明年如果有这样的活动，依然你们单位举办的话，大家一定要来参加，一定要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而且非常的专业，很公平，很公正的一个舞台。
1: 请的那个就是
0: 评委老师
1: 也特别专业，就像评委老师那天说，是我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头一天他说我唱的太紧了，他说你应该响声不发声，流行唱法你就要响声不发声，不要把嘴巴就是太张得太大，
0: 对，
1: 把字吐得太真，
0: 嗯嗯，
1: 然后我就听进去了，

0: 我那天唱催眠，我就是那种状态唱的，
1: 对对对，懒懒的，
0: 对，懒懒的那种，我就赢了，就是这请的评委老师，
1: 听人劝，吃饱饭，
0: 对，评委老师给你的点评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1: 对，
0: 而且好几位对你的一种改变也是巨大的，
1: 对。好，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只能和玉萍来聊这么多了，也欢迎你以后继续可以有好的歌曲，然后呢得到了优秀的名次的时候和我联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高处见各位。
1: 好，那梦想呢不一定非要成为职业，普通人呢同样可以守住心中的热爱。陈玉春呢立足了陕北，忙实业也不忘传承本土的民歌文化。梁玉萍几十年的坚持歌唱，从磁带年代走到如今的大赛舞台，收获了属于自己的高光。不管是流行音乐还是陕北民歌，真诚的热爱永远最动人。也希望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勇敢地去追逐自己心中的梦想，不要怕起点普通，多去坚持，多去沉淀，只要肯付出，时间一定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时光留声，传唱经典，全民唱响，唤醒榆林。那此刻为大家来播放到的也是由梁玉萍来录制到的一首《如愿》，我觉得这首歌也特别契合她在舞台上的表现，她也如愿得到了流行赛道的一等奖。这里呢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听我唱，我是思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莲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你靠啥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3: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

0: 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最近啊，有高校放开禁令，干嘛呢？试水宠物友好校园。意思很明白，就是允许小猫小狗住进宿舍。一时间可以说是赚足了眼球了啊，打破一刀切的管控模式，这份人文关怀看似暖心，但是热闹背后它暗藏着风险啊，绝不能说被新鲜感给掩盖。宠物陪伴确实能够抚慰大学生的焦虑情绪啊，面对学业呀就业呀双重压力，不少年轻人啊饱受孤独内耗的困扰，饲养个小动物啊，既可舒缓情绪，也能培养责任心，算得上是一堂生动的生命教育课。从刚性禁令啊就转向了柔性管理，这份探索我觉得值得鼓励。但是校园吧，它不是单人空间的，对吧？那是全体师生共享的公共领地，那有人怕狗是真的怕呀。养宠自由，万万不能牺牲其他人的权益啊！校园里面有人惧怕猫狗，有人对毛发严重过敏，一旦这宠物走进宿舍了，包括噪音、卫生，还有一些伤人隐患也会接踵而至，室友矛盾可能随时都能爆发啊！再加上寒暑假实习外出期间，这宠物谁给你照看呢？对吧？弃养潮很可能催生校园的流浪动物，留下长久的难题。更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呢？是这项政策会滑向流量噱头。部分高校把这个可以带宠物上学，哎，当成招生亮点了，怎么办？对吧？完了博眼球赚热度，那大学那还有个大学这样了吗？大学立身之本是教书育人啊，如果配套管理草草了，漏洞繁多，只靠新奇政策吸引生源，那便是典型的本末倒置了。宠物友好不等于放任散养啊，试点想要走远，不能只画一张美好的大饼。宠物伤人责任如何界定，是吧？应激问题怎么规避？毕业季啊，如果弃养着风险如何堵住？托管站点能否长效的运转？就这一道道现实难题，都需要完善的方案来兜底。然后都不明白，你先别迈这步。还是那句话，创新绝非一场仓促赶热点的实验，这玩意儿拍不了脑袋，对吧？高校与其急于放开大门，不如先打磨好管理制度，在学生情感需求和集体公共权益之间，你得找到平衡点，守住教书育人的初心。唯有这配套先行了，规则托底了，宠物友好校园才能真正的成为有温度可落地的创新，而非热度褪去之后烂尾的网红项目啊。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一家茶餐厅啊，一条明码标价员工陪酒服务的短视频迅速走红了。哎，那洗碗姐姐陪酒标价是最高的，这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啊。出事之后呢，这店家火速改口，声称哎呀，只是内部的一个搞笑段子，不必当真啊。可是这场看似诙谐的玩笑，我觉得一点它都不好笑。你拿陪酒当做营销玩梗素材，本身就是消费敏感话题。现实当中，陪酒文化常常裹挟着不对等的利益关系，甚至会滋生灰色隐患，对吧？本就是需要严肃看待的社会啊议题，餐厅却把这后厨师傅、迎宾小妹儿，还有洗碗阿姨一众员工打包就打上陪酒标签，开出价码来博流量。你就算是本意只是搞笑，也将沉重的社会议题轻描淡写，变成供人取乐的段子。就这种潜移默化的消解，远比刻意炒作更加隐蔽。店家解释了啊，洗碗姐姐标价最高，只因为岗位离不开人啊，看似抬高基层劳动者，实则逻辑令人不适。洗碗阿姨的价值源自日复一日踏实辛苦的后勤工作，那绝不该靠一份什么虚构的陪酒身价出来体现了。用陪酒定价衡量劳动者的重要性，非但算不上幽默自嘲，反而我觉得是一种冒犯。更值得警惕的就是仅供娱乐好像成你万能挡箭牌了，你看。现在不少商家就是这样啊，发布的时候各种出格的内容博取流量，然后就看这个舆论怎么走啊，一旦翻车了就告诉哎呀是开玩笑的啊，仅供娱乐就想甩开所有责任。可是视频公开发布的社交平台，面向全网受众，传播效果等同于公开宣传。既然瞄准了流量红利，享受热度曝光，那就不能事后一句说闹着玩儿，你就能全身而退。互联网公开场合从来没有不受约束的玩笑，商家想要创意引流无可厚非，但是营销创意你不能踩踏价值底线。流量套路再多，也不该拿陪酒话题、员工形象博眼球。娱乐段子不是内容的法外之地，商家唯有守住敬畏之心，拒绝低俗擦边的流量密码，依靠正向内容出圈，才能赢得消费者长久的好感和信任呢。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啊，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两天山西太原一路段，一辆警车临时停靠路边，执勤交警途经此处，依规拍照取证，然后在贴窗上咔嚓就贴了一个违停的罚单。那交警前脚刚走，两名民警后脚提着打包好的晚餐就回到车旁。看到车窗上的罚单，无奈将其取下啊！不少网友纷纷点赞啊！讲话的执法一视同仁，规则面前没有例外。咱说这也算是全网最让人服气的执法名场面了啊！也没有人情变通，也没有内部通融，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是吗？哪怕你是制式警车，你违停了，半点情面没有，反正。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呀，都是公职人员是吧，理应互相体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这次硬核执法狠狠了打脸人情思维啊，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执法不徇私，规矩不例外啊。执法者更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知法犯法更没有豁免特权。看情面，实则是对法治最大的敬畏。真正的法治公信力从来不是靠口头宣讲的，而是藏在这一次次一视同仁的较真里。不搞特殊优待啊，不搞内部豁免，坚守底线，秉公执法，这才是大众最认可最信服的执法姿态。再来说这个，前两天宁夏啊，这女生呢展示学校的新宿舍啊，全程听取蛙声一片。进门之后，干净整洁的教室一看，哇！而且床位上还安装了窗帘、阅读灯，不需要自己购买就能享受私人空间。那边一看，哇！就连那晾衣杆也是自动的啊！最意外的是，还配备了冰箱、饮水机，还有空调。哇！当事人讲话了：“这是何物？为什么我的宿舍没有啊？”那没办法，你这大学宿舍，它现在你就存在着这种差距。当然这种差距也真能瞬间戳破所有学生的期待天花板。你说别人这宿舍是吗？你说都到什么高度了都？窗帘人家给你配好了，阅读灯给你安好了，晾衣杆自动的，空调、冰箱、饮水机一应俱全。哎呦我天，你说就这玩意儿谁看了谁不破防啊。宿舍其实啊不只是睡觉的地方啊，你不能再跟当年去对比，是不是啊？你当年呢，我那宿舍那条件，我了个天。但是今天这宿舍对吧，咱没有必要再过苦日子，明白吗？啊，你要明白，就是宿舍不只是睡觉的地方，那更是学生几年的青春主场，有条件的就赶紧安排上去了。对吧，优质的住宿环境那是最实在的人文关怀，扯别的没用。对不对？能让学子卸下疲惫安心求学的宿舍，那才叫好宿舍。教育不该有偏心式的优待，愿每一份青春奔赴啊，都能被温柔以待，少一点落差，多一点公平与温暖。还是那句话，有那条件你就赶紧安排就得了。
0: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3: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民警停路边买饭被路过交警贴罚单这个事儿啊。 微信平台猫猫孙小妖都说了贴得好啊，规则面前就该啊没有自己人这一说，这才是真正的公平公正啊，没毛病。这位朋友叫做乌拉拉拉拉725，他说啊，民警想话了，我就买了个饭啊，交警说那我也就贴了个单嘛，就谁也赖不着你，谁让你停的地方不是地方呢，对不对？关键是两位民警一起下去买饭去了，你说你但凡留一个也不至于啊，你说你。花开富贵小王明儿就说了啊，这罚单贴得漂亮啊，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没有人有特权啊，那真没毛病啊。你这波你说人家这个，哎呀，这个交警你这整的，哎呀，真好啊。就认这个理就说了啊，民警看着罚单手里面的饭突然都不香了，也不容易，但是没办法是吧，你违规停车了你就得挨贴是吧。查找小本就说了，这就是执法者该有的样子，先管好自己人再去管别人。哎呀，这话说的没毛病啊。空山新雨后天晴时有雨，他就说了，不护短不徇私，这样的执法才能让人心服口服。空心竹 WT 也说了，如果连警车违停都不罚，那普通车主就更不服了啊，交警这波直接给到满分。戴小艺201806也说了啊，交警讲话了，管你什么车呢，违章了照贴不误一点忙没有，这才是执法该有的样子，对吧。再来说这个啊，学生逛学校新宿舍啊，结果这边不是那边都羡慕哭了都。麦小小麦小小就说了啊，如何住进这样的宿舍啊？那你就问问呗，你是差点成绩啊，还是差点啥呀？CTYK 就说了，听出来了啊，你宿舍是真没这些玩意儿啊。那是的话，那能要不然能挖生一片吗？瑞瑞瑞的杰就说了啊，忍不住怀疑自己的眼睛啊，那有啥怀疑的？而且我跟各位讲，就是现在学生宿舍就应该按照这样的一个配置来啊，什么年代了，对不对？你这学生这个居住环境，你必须得得到改善。再像我们以前那样，那不是没苦硬吃吗？那不。去吃烧烤吧，说这样的宿舍标准也太高了。哪儿高啊，未来我觉得这就是宿舍的标配。樊启明男就说了啊，要提问说全程说了几个哇哇，你自己数去吧你。雷雷多被占用就说了，现在宿舍都进化成这样了吗？这你看你就是孤陋寡闻了，现在这宿舍早就脱胎换骨了。当然啊，不是所有的高校的宿舍都能达到现在这个标准，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就是以后所有高校的宿舍的一个统一标准。毕竟我觉得现在时代不同了啊，没有必要就是没苦硬吃，有那条件为啥不上啊，就让学生天天在宿舍里面住得好点是吗，舒适一点，好好学习，对吧，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居住环境，难道不好吗？赚钱好难啊，就说我们那时候可没这条件。咱那时候你就别提这个了，咱那时候能保证冬天不冷夏天不热，那都已经烧高香了都。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明天见了。那就这里。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你靠啥子续嘛？
1: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最近啊，有高校放开禁令，干嘛呢？试水宠物友好校园。意思很明白，就是允许小猫小狗住进宿舍。一时间可以说是赚足了眼球了啊！打破一刀切的管控模式，这份人文关怀看似暖心，但是热闹背后它暗藏着风险啊！绝不能说被新鲜感给掩盖。宠物陪伴确实能够抚慰大学生的焦虑情绪啊！面对学业呀、就业呀双重压力，不少年轻人啊饱受孤独内耗的困扰，饲养个小动物啊，既可舒缓情绪，也能培养责任心，算得上是一堂生动的生命教育课。从刚性禁令啊，就转向了柔性管理，这份探索我觉得值得鼓励。但是校园吧，它不是单人空间的，对吧？那是全体师生共享的公共领地，那有人怕狗是真的怕呀。养宠自由，万万不能牺牲其他人的权益啊！校园里面有人惧怕猫狗，有人对毛发严重过敏，一旦这宠物走进宿舍了，包括噪音、卫生，还有一些伤人隐患也会接踵而至，室友矛盾可能随时都能爆发啊！再加上寒暑假实习外出期间，这宠物谁给你照看呢？对吧？弃养潮很可能催生校园的流浪动物，留下长久的难题。更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呢？是这项政策会滑向流量噱头。部分高校把这个可以带宠物上学，哎，完当成招生亮点了，怎么办？对吧？完了博眼球赚热度，那大学呢？还有个大学这样了吗？大学立身之本是教书育人啊，如果配套管理草草了事，规则漏洞繁多，只靠新奇政策吸引生源，那便是典型的本末倒置了。宠物友好不等于放任散养啊，试点想要走远，不能只画一张美好的大饼。宠物伤人责任如何界定，是吗？应激问题怎么规避？毕业季啊，如果弃养着风险如何堵住？托管站点能否长效的运转？就这一道道现实难题，都需要完善的方案来兜底。然后都不明白，你先别迈这步。还是那句话，创新绝非一场仓促赶热点的实验，这玩意儿拍不了脑袋，对吧？高校与其急于放开大门，不如先打磨好管理制度，在学生情感需求和集体公共权益之间，你得找到平衡点，守住教书育人的初心。唯有这配套先行了，规则托底了，宠物友好校园才能真正的成为有温度可落地的创新，而非热度褪去之后烂尾的网红项目啊。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一家茶餐厅啊，一条明码标价员工陪酒服务的短视频迅速走红了。哎，那洗碗姐姐陪酒标价是最高的，这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啊。出事之后呢，这店家火速改口，声称哎呀，只是内部的一个搞笑段子，不必当真啊。可是这场看似诙谐的玩笑，我觉得一点儿它都不好笑。你拿陪酒当做营销玩梗素材，本身就是消费敏感话题。现实当中，陪酒文化常常裹挟着不对等的利益关系，甚至会滋生灰色隐患，对吧？本就是需要严肃看待的社会啊议题，餐厅却把这后厨师傅、迎宾小妹儿，还有洗碗阿姨一众员工打包就打上陪酒标签，开出价码来博流量。也就算是本意只是搞笑，也将沉重的社会议题轻描淡写，变成供人取乐的段子。就这种潜移默化的消解，远比刻意炒作更加隐蔽。店家解释了啊，洗碗姐姐标价最高，只因为岗位离不开人啊，看似抬高基层劳动者，实则逻辑令人不适。洗碗阿姨的价值源自日复一日踏实辛苦的后勤工作，那绝不该靠一份什么虚构的陪酒身价出来体现了。用陪酒定价衡量劳动者的重要性，非但算不上幽默自嘲，反而我觉得是一种冒犯。更值得警惕的就是仅供娱乐好像成你万能挡箭牌了，你看。现在不少商家就是这样啊，发布的时候各种出格的内容博取流量，然后就看这个舆论怎么走啊，一旦翻车了就告诉哎呀是

啊，仅供娱乐就想甩开所有责任。可是视频公开发布的社交平台面向全网受众，传播效果等同于公开宣传，既然瞄准了流量红利，享受热度曝光，那就不能事后一句说闹着玩你就能全身而退。互联网公开场合从来没有不受约束的玩笑，商家想要创意引流无可厚非，但是营销创意你不能踩踏价值底线，流量套路再多也不该拿陪酒话题、员工形象博眼球，娱乐段子不是内容的法外之地，商家唯有守住敬畏之心，拒绝低俗擦边的流量密码，依靠正向内容出圈，才能赢得消费者长久的好感和信任呐。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身，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3: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4: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两天，山西太原一路段，一辆警车临时停靠路边，执勤交警途经此处，依规拍照取证，然后在贴窗上，咔嚓就贴了一个违停的罚单。交警前脚刚走，两名民警后脚提着打包好的晚餐就回到车旁。看到车窗上的罚单，无奈将其取下啊！不少网友纷纷点赞啊，讲话的执法一视同仁，规则面前没有例外。咱说这也算是全网最让人服气的执法名场面了啊！也没有人情变通，也没有内部通融，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是吧？哪怕你是制式警车，你违停了，半点情面没有。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呀，都是公职人员，是吧？理应互相体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这次硬核执法狠狠了打脸人情思维啊，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执法不徇私，规矩不例外啊。执法者更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知法犯法更没有豁免特权。看似是同行不留情面，实则是对法治最大的敬畏。真正的法治公信力从来不是靠口头宣讲的，而是藏在这一次次一视同仁的较真里。不搞特殊优待啊，不搞内部豁免，坚守底线，秉公执法，这才是大众最认可最信服的执法姿态。再来说这个，前两天宁夏啊，这女生呢展示学校的新宿舍啊，全程听取蛙声一片。进门之后，干净整洁的教室一看，哇！而且床位上还安装了窗帘、阅读灯，不需要自己购买就能享受私人空间。那边一看，哇！就连那晾衣杆啊，最意外的是还配备了冰箱、饮水机，还有空调，哇！当事人讲话了，这是何物？为什么我的宿舍没有啊？那没办法，你这大学宿舍，它现在你就存在着这种差距。当然，这种差距也真能瞬间戳破所有学生的期待天花板。你说别人这宿舍是吗？你说都到什么高度了都？窗帘人家给你配好了，阅读灯给你安好了。晾衣杆自动的，空调、冰箱、饮水机一应俱全。哎呦我天！你说就这玩意儿，谁看了谁不破防啊？宿舍其实啊，不只是睡觉的地方啊，你不能再跟当年去对比，是不是啊？你当年那我那宿舍那条件，我勒个天！但是今天这宿舍，对吧？咱没有必要再过苦日子，明白吗？啊，你要明白，就是宿舍不只是睡觉的地方，那更是学生几年的青春主场。有条件的就赶紧安排上得了，对吧？优质的住宿环境，那是最实在的人文关怀，扯别的没用，对不对？能让学子卸下疲惫安心求学的宿舍，那才叫好宿舍。教育不该有偏心式的优待，愿每一份青春奔赴啊，都能被温柔以待，少一点落差，多一点公平与温暖。还是那句话，有那条件你就赶紧安排就得了。
5: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0: 哟哈
5: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0: 有点意思噻。
3: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4: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民警停路边买饭被路过交警贴罚单这个事儿啊。 微信平台猫猫孙小妖都说了，贴得好啊，规则面前就该啊没有自己人这一说，这才是真正的公平公正啊，没毛病。这位朋友叫做乌拉拉拉拉725，他说啊，民警想话了，我就买了个饭啊，交警说那我也就贴了个单嘛，就谁也赖不着你，谁让你停的地方不是地方呢，对不对？关键是两位民警一起下去买饭去了，你说你但凡留一个也不至于啊，你说。花开富贵小王明儿就说了啊，这罚单贴得漂亮啊，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没有人有特权啊，那真没毛病啊。你这波你说人家这个，哎呀，这个交警你这整的，哎呀，真好啊。就任这个李就说了啊，民警看着罚单手里面的饭突然都不香了。也不容易，但是没办法是吧，你违规停车了你就得挨贴是吧。查找小本就说了，这就是执法者该有的样子，先管好自己人再去管别人。哎呀，这话说的没毛病啊。空山新雨后天晴时有雨，他就说了，不护短不徇私，这样的执法才能让人心服口服。空心竹 WT 也说了，如果连警车违停都不罚，那普通车主就更不服了啊，交警这波直接给到满分。戴小艺201806也说了啊，交警讲话了，管你什么车呢，违章了照贴补一点忙没有，这才是执法该有的样子，对吧。再来说这个啊，学生逛学校新宿舍啊，结果这边是哇声一片。女大学生展示学校新宿舍，那边都羡慕哭了都。麦小小麦小小就说了啊，如何住进这样的宿舍啊？那你就问问呗，你是差点成绩啊，还是差点啥呀？CTYK 就说了，听出来了啊，你宿舍是真没这些玩意儿吗？那是的话，那能要不然能挖生一片吗？瑞瑞瑞的杰就说了啊，忍不住怀疑自己的眼睛啊，那有啥怀疑的？而且我跟各位讲，就是现在学生宿舍就应该按照这样的一个配置来啊，什么年代了，对不对？你这学生这个居住环境你必须得得到改善。再像我们以前那样，那不是没苦硬吃吗？那不去吃烧烤吧，说这样的宿舍标准也太高了。哪儿高啊，未来我觉得这就是宿舍的标配。樊启明男就说了啊，要提问说全程说了几个哇哇，你这你自己数去吧你。雷雷多被占用就说了，现在宿舍都进化成这样了吗？这你看你就是孤陋寡闻了，现在这宿舍早就脱胎换骨了。当然啊，不是所有的高校的宿舍都能达到现在这个标准，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就是以后所有高校的宿舍的一个统一标准。毕竟我觉得现在时代不同了啊，没有必要就是没苦硬吃，有那条件为啥不上啊？就让学生天天在宿舍里面住得好点是吗？舒适一点，好好学习，对吧？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居住环境，难道不好吗？赚钱好难啊，就说我们那时候可没这条件。咱那时候你就别提这个了，咱那时候能保证冬天不冷夏天不热，那都已经烧高香了都。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 他去个三星吊旗号，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各位好，您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2: 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陕北风俗歌。陕北风俗歌呀，是陕北民歌里边最贴近生活、依附于民俗的一些重要的类别，多在一些婚丧嫁娶、年节的一些庙会、祈雨、祭祀、闹秧歌的时候等一些场合来进行合唱，和一些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进行紧密的相连起来。内容上呢，既有这种喜庆热闹的这些婚嫁的礼俗、元宵的秧歌，当然也有寄托心愿的一些祈雨调酒曲，还有反映生产生活的比如说碾糕面，还有打酸枣等等的一些曲调吧。旋律呢非常的朴实流畅，朗朗上口，常常来进行伴随着一些舞蹈啊，或者说是一些器乐的一些伴奏，充满了一些浓郁的地方风情。比如说是像挂红灯，还有撒帐歌、祈雨调等等呢，都是非常经典的代表，既承载着陕北民俗的文化，当然也去唱出了黄土高原上人们的生活的一些烟火与精神的一些祈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苏文老师的一首祈雨调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陕北的风俗歌吧。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今天的音乐故事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两首非常经典的扇贝民歌。首先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天下黄河几时几道弯》这首歌曲呢，是由嘉县的船工李思命来进行创作。14岁的时候呢，是随着父亲来进行跑船，常年呢是奔波于黄河的水道。在1920年春节的时候呢，李思命在秧歌剧《搬水船》当中即兴来进行编唱这首歌曲，以对唱的一些设问的形式，艺术化的来进行呈现了黄河的一些曲折与行船的一些艰险。1932年，延安鲁艺的采艺整理和整编之后呢，其从口头传唱走向一个书面的传播。歌曲呢，不仅是李思命数十年的船工生涯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更唱出了少工们呢是逆风破浪、同心奋进的精气神儿，成为了黄河文化与民族不屈的精神象征。接下来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天下黄河几时几道弯》，那今天来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田丰老师带来的，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那首歌曲呢，是《天下黄河几时几道弯》，是由田丰老师带来的。那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三十里名山，二十里的水》。那这首歌曲呢，应该说是很多人也是来进行演唱，定陕蒙交界地区的一些民间的一个集体的创作。当然它也是诞生于走西口的一个移民的浪潮当中的。它以高亢的旋律和直白的一些唱词，用五十里路上为毛妹妹跑成了罗圈腿的一些夸张的一些表达，直抒于跨越山水的一种痴情了。歌曲呢不写一些离别的悲苦，专述一些重逢的一些热望以当地的一些名沙黄河等一些意象的记录了移民在艰苦生计当中对爱情的执着与向往，是底层人民苦中作乐的一种情感的缩影。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三十里名山，二十里水》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一下。

刚刚这两首歌呢，都是源于民间生活，经过专业整理之后呢，广为流传的。分别呢是以黄河水运与走西口为底色，既是黄土地人民的生存的史诗，也是陕北民歌活态传承。

0: 在城中住着某个。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山。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后半段的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为各位介绍的是贺国峰。贺国峰呢是1975年生于陕西绥德，是黄土民谣的概念提出者，新生代陕北民歌的领军人物，被称作呢是中国清唱王与黄河流域的民歌诠释者。他呢是以粗粝细腻的嗓音扎根民间的坚守，既守护了陕北民歌的本真，又突破了传统的边界，让古老的黄土地歌谣跨越时空焕发新生，成为陕北民歌活态传承的一个核心力。
1: 峰的音乐之路呢也是布满了一些坎坷，却是初心不改的。1993年的时候，他参军呢是成为文艺兵系统来进行学习单簧管与萨克斯，那么广泛来进行接触一些爵士乐、流行音乐，为后续的创新埋下了伏笔。复员之后呢，他漂泊于新疆、陕西、北京等地，靠着演奏一些乐器谋生，摆地摊，流落一些街头的一些底层的乐理，沉淀出了音乐里独有的沧桑厚重，当然也让他更懂得陕北民歌承载的民生与情怀。2004年的时候，他也是推出了首斩获了首届的原生态民歌金奖，加冕为陕北歌王，从此呢是坚定深耕陕北民歌的一些领域，践行把祖先的歌谣是传遍天下的一些使命。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分享一段2026年的新年音乐会当中，董宇辉呢是采访贺国峰的一个片段吧，共同来听一听。
2: 三分说出口，七分藏心头。我不知道现场的朋友们什么感受，我在旁边已经听得难以自制的流泪了。我在有一次路上车里听这首歌，听得我嚎啕大哭。我想起来我在中学时候读过的这本书，西北的土地总是淬满了苦难，养出了伟大的文学，但是总想让家乡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连续2年我们要在西安办这个音乐会，也同样呢就是为什么今天兰芝春序在西安公区我们进行了首播的仪式。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现场。
3: 感谢感谢，我们
2: 期待已久。
3: 我也很期待这一场，就前面沟通的说咱陕西娃在一起得干点正事儿。
2: 干点正事儿。
3: 是。
2: 刚才我在评论区也看到了，我相信现场的朋友们也跟我一样的感受，伟大的文学也是来自于朴实的生活，听的人热泪。在唱到陕北的这民歌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是什么？
3: 给我的感受就是陕北的是一种悲凉，但这种悲凉它不是一个悲观的，
2: 它不绝望。
3: 对，它不

0: 愿望，他充满了希望。其实这些歌里面充满了那种能量，甚至是就是说，当这片土地那么贫瘠，人们的日子过得那么艰难的时候，大家能够想到用这么一种唱歌的方式来给自己确慰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勇敢。
1: 我在之前听陕北民歌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我发现首先它没有场地限制，田间地头劳作的地方就是人们表达的最好的场地。
0: 是的是的。
1: 同时呢，它里头表达的情感还特别的真诚啊，不管是九十九道弯的黄河边，或者是一马马平川聊不见人的土原上，随时就唱，随时想唱。它有几个特点，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哀而不伤，就像老师刚才说的，悲观但不绝望。
0: 是的是的。
1: 悲而不弃，给你情感却不摧毁你。当然除了说哀而不伤悲而不弃之外，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它表达感情的时候点到为止。大家会发现陕北很多的民歌，它在措辞里头它表达出了心中的爱，但是它又不把话说清楚。
0: 是的，它有时候很意象，说我远远看见不敢吼，我扬了把黄土风刮走，这个画面感大家都知道。
1: 对，想到那一刻内心的纠结，但是没有说话，只是丢了一把土。所以刚说哀而不伤悲而不弃怨而不怒，这就是民歌的特点。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呢，大家会发现他歌词特别好，他说直白的，他不说他日子苦啊，他说活着真累，他不说，他说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上几十几条船。
0: 是的，就是人生的弯路，但是他把它唱出来。
1: 我想你想的受不了，他说丹桂花儿香，然后呢他说女儿家的心上起了个波浪，女孩的心思上起了个波浪，这世间好更重要的东西吗？他也不直接说我想你想的哭得受不了了，他说想你想到眼泪花把心都要淹了。我之前听过四个字描述民歌，也是古书里看到的，说发乎于情止乎于理，点到为止。

在传承中，创新是贺国锋音乐之路的核心。他呢是扎根民间，走遍了陕北的沟沟壑壑，寻访民间的老艺人，潜心搜集整理了200余首呢濒临失传的原生态的陕北民歌，守住了民歌。

0: 的根与魂。那么不同于传统原生态演唱的单一呈现，它呢是创新提出了黄土民谣的理念，打破陕北民歌的地域与形式局限，将爵士乐节奏、流行音乐编曲技巧以及呢与原生态民歌的唱腔内核呢相融，既保留了黄土地的质朴厚重，又适配现代听众的审美，打破了陕北民歌的代沟。
1: 2015年的时候，贺国峰呢为《平凡的世界》来进行演唱插曲《奇遇调》，神仙挡不住人想人，以极具感染力的演绎呢，让陕北民歌走出了黄土高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他的唱心呢，从不脱离本质，始终呢是以陕北文化为根基的。用一些现代的一些音乐语言重塑一些民歌的表达，让古老的陕北民歌在新时代呢是焕发新生，用一生践行传承与创新的使命，成为黄土地精神的鲜活载体。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把贺国峰老师好听的一些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兰花花》，共同来欣赏。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胡苏西小朋友的一首歌曲《挂红灯》，我们一起听一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流动的公布弹，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一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大赛呢，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了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的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所开放。为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将会持续的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他们逐梦的故事。

0: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请到了两位实力选手，我们一起来聊聊音乐，聊聊参差情哈，听一听他们的歌声，也希望用他们的故事来鼓励更多心怀音乐梦想的年轻人啊。第一位嘉宾呢，也是我唱民歌赛道海选晋级选手，也是刚刚我们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感生灵》的演唱者陈玉春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陈玉春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现场听众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也是为大家播放到了你的这首《感生灵》啊。
1: 对，
0: 那这首歌我觉得不是你手机录的，是什么情况之下录的这首歌？这个是一个现场音。
1: 哎，对，现场音，我在 KTV 里面录的。
0: 哦， KTV 里面录的一首歌哈。我觉得这个唱的其实我还是有距离感，你不如现场跟我们清唱两句，然后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就唱《感生灵》。
0: 行，
1: 走透

0: 哦哦，
1: 谢谢。
0: 很好听，我觉得要比刚才录的这个歌音质要好很多。你也是参加这个，我唱已经是晋级了，是海选晋级，还有复赛晋级了，是
1: 复
0: 吧？
1: 赛晋级
0: 现在要等的是参赛哪两场比赛呢？
1: 就是半决赛，
0: 半决赛，
1: 还有决赛。
0: 决赛哈，还有两场比赛，是吧？
1: 对。
0: 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我来自咱们衡山，
0: 嗯，
1: 1992年出生，
0: 啊，洪山的小伙儿，
1: 哎，衡山小伙，我也是农村的，
0: 嗯，
1: 从小呢就在我们农村生活，
0: 嗯，
1: 农村生活，上小学的那时候，就常也听老师嘛，
0: 嗯，
1: 小学时候有个老师唱的好，
0: 嗯，
1: 也就唱咱们陕北民歌，
0: 你觉得这个老师算不算是你的启蒙老师？
1: 也可以算是吧，常听他，还有就是村里面一些老人嘛，
0: 嗯。
1: 也经常唱这个，小时候感觉到，哎，这个还是
0: 好听了，
1: 好听了，真的真的挺好听。后来又上初中以后，就是一直3年嘛，初中3年一直当的是音乐干事，
0: 对，
1: 一直音乐干事，到了最后，那个学校里面比赛就是就这样，
0: 慢慢一路走到了现在，
1: 对，
0: 是时候就已经深深的爱上了陕北民歌，从小，然后呢？村里也有老人会哼唱两句陕北民歌，
1: 对
0: 你
1: 对，
0: 就觉得这个好听，然后呢就把陕北民歌的这个种子种到了心里，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哎，就是这样。
0: 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他自己哈，程玉春，1992年出生，自幼呢痴迷陕北民歌，曾经在余恒煤电工作了5年时间，是吧？
1: 对对，
0: 啊，曾经呢担任装载机的司机，多次呢获评了优秀员工，在单位的各类文艺晚会的歌唱比赛当中呢，也是屡获一等奖，是吧？
1: 对对。
0: 现在呢是衡山区恒泰百汇小杂粮加工厂的厂长，一边经营着实业，一边坚守着陕北民歌，希望呢用歌声来讲好陕北的故事，是吧？
1: 对。
0: 这段写得非常的好，也是你自己拟出来写的这么一段吗？
1: 对对。
0: 那你从小就出生，然后成长在陕北大地，受到黄土文化的浸润，你觉得陕北民歌最能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
1: 我觉得最能打动我的，也就是说，我喜欢陕北民歌这个原因。本来陕北民歌它就，自带那种真情，和
0: 豪放，
1: 质朴豪放。对，
0: 对，
1: 本来这个歌唱里面就是黄土高坡里面的百姓，他的一些生活，
0: 很大的一个特点。

0: 就是把我们陕北人的这种祖祖辈辈这种朴实的这种，就是我们劳动啊，然后苦难的生活，
1: 对对对，
0: 唱进了歌当中，让我们可以来消解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苦难，用歌声把它抒发出去。
1: 对对对对，
0: 是吧？这点其实是最打动人的。不要看以前我们陕北贫瘠，但是我们有歌声来消解它，是吧？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啊。那你之前一直在干司机这份工作，然后呢也会参加厂里大大小小的文艺比赛嘛，是吧？刚才也说屡获第一名。那那个时候上班工作强度不小吧？因为司机的话我觉得很忙，那你是怎么样来平衡你自己的工作和唱歌的？当时
1: 我先开始这个工作就是比较，就是上班时候就是也是专心的在上班，
0: 集中注意力的，
1: 对，集中注意力的。我们那个地方下班时候那个空场比较多，就是那个种棚，
0: 像不像大的一个混响？
1: 哎，对，就跟那个混响似的，整个我在那里面经常就是那啊，
0: 自己一个人放歌，
1: 哎，对，有时候我们班长过来说，那里面有干啥呢？
0: 练歌呢？
1: 哎，对对对，就是我经常在那里面练，有时候，闲余的时候，这个也跟工作不冲突。
0: 所以就是热爱可以抵万难，
1: 对对，
0: 热爱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就来哼唱两句，是吧？那你现在是转型做了实业了，当了加工厂的厂长，其实日常杂务事还是比较多的吧，
1: 对对，
0: 尤其当厂长的话，
1: 哎，对。
0: 那你怎么样来练习唱歌呢？现在，
1: 我一直会练习，这个因为我上下班现在不固定，有时候我就，只要有闲的空间，我就
0: 哼唱两句，
1: 就是多听多唱。
0: 对，
1: 多锻炼了。
0: 你随时会拿手机打开陕北民歌来听吗？
1: 对对对，就是有时候我着凉的时候，我也自己就在那儿放，
0: 顶有一个伴奏，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工作状态也是非常欢乐的，因为有你最喜欢的歌曲在旁边，然后你自己在那儿又工作，就觉得不累，是吧？
1: 不累，对对。
0: 那你这样唱陕北民歌，你家里面的人支持吗？
1: 支持，
0: 支持哈。你媳妇儿是什么态度？
1: 就是不管干什么，他手机上都会鼓励我。就每次假如说我这次就娱乐时光天天这边比赛呀，完了跟我说
0: 加油，
1: 加油。
0: 会守在屏幕之前看你那个比赛吗？
1: 第二次他也到现场了，和我儿子在一起，他们在现场。
0: 那你老婆和儿子在底下，你在台上唱会不会会更加的紧张？
1: 有点紧张。
0: 想唱最好，是不是？
1: 对对。
0: 那你刚才说了，这个陕北民歌其实是你生命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平时这个朋友聚会的时候也会喊两嗓子吗？
1: 会会。
0: 爱唱歌给大家助兴哈。那陕北民歌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很多人说民歌要有黄土味儿，尤其是陕北民歌哈。演唱陕北民歌，你觉得最难拿捏的部分是什么？
1: 我感觉最难拿捏的还就是这个情感的表达。
0: 还有就是我们陕北字的发音，是吧？
1: 发音，你就说有时候咬字啊啥的，就是咱们本土的人才能唱出来这个味道。
0: 对，
1: 我认为唱陕北民歌，你要一定要把情感表达出来。因为本来这就是表达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种状况。
0: 对，
1: 就
0: 是我们酸酸的陕北味。
1: 哎，
0: 其实我觉得陕北民歌就有时候就很直白。
1: 哎，
0: 见面面辣花花啊，山把毛上辣花花。然后很直白，就知道说是离近了我们说不了，但是两座山头我们依然可以交流，是吧？
1: 哎，对，就是这样。
0: 当下不少的年轻人其实会喜欢流行歌，而不是陕北民歌。你觉得陕北民歌独特的魅力在哪里？怎么样应该？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喜欢陕北民歌呢？
1: 独特的魅力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它这个淳朴啊，它这个情感，这本身自带的一种魅力。我感觉现在你个现在也夹杂着咱们的，你比如说是张艺兴啊，这次在某些演唱时候，
0: 熊竹英老师对打了一个快板，
1: 咱们陕北陕北这个说书呀，
0: 说书
1: 待在那，我感觉现在。就是流行的和现在咱们陕北民歌结合在一起，我感觉那个也挺好，这个也能打动咱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
0: 对，当时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新闻的时候，还挺骄傲的，觉得我是陕北人。
1: 对对对对。
0: 我也会来这么一段，是吧？让更多的人能听见我们陕北的声音。
1: 对对对对，就是。
0: 你家里边，你儿子喜欢陕北民歌，家里边一直哼唱，他喜欢吗？
1: 喜欢吧。今天本来也有一个，他们学校里面有一个节目，最后我让那个唱那个。那个唱经常给我唱那个来花花，
0: 家里边经常唱，
1: 唱，我说你去学校里面就唱这个来花花，
0: 对，又独特，然后又会让别人记得住，是吧？而且又是我们陕北。

0: 给当地的一些非遗、嗯
1: 哎、
0: 当地的歌曲，
1: 对 对
0: 是吧、跟其他小朋友就形成，
1: 对，
0: 所以你的孩子要从小学习陕北民歌、嗯、你也是不反对的，
1: 肯定是不反对，
0: 还会大力支持、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0: 那在未来的这个演唱陕北民歌的这个道路上，你给自己有没有定一些小目标呢？
1: 啊，自己小目标到现在我感觉就是我想只有更多啊，
0: 嗯
1: 啊，更好的舞台能展现我自己，
0: 对，
1: 也能发扬下咱们陕北民歌，让他
0: 自己很小的很微薄的一份力量，
1: 哎对对对、
0: 尤其是非遗的这些东西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是吧，
1: 听到咱们陕北人的心声，
0: 对，
1: 咱们陕北人的歌声。
0: 那演唱陕北民歌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体会这个歌曲背后的这个含义，歌曲背后的故事，怎么样把自己的感情带进去呢？
1: 我就是每学这一首歌啊，
0: 嗯，
1: 每学一首歌我就琢磨他的
0: 给谁的是吧、
1: 哎、对，是唱给谁的，
0: 嗯，
1: 他的意义在哪里，
0: 嗯
1: 啊，那个情感表达，
0: 情歌的话、回去就对着老婆唱是吧，
1: 哎对对对，就是
0: 嗯，
1: 就是所谓的这种表达，
0: 反正就是喜欢、
1: 嗯、
0: 然后呢、
1: 就是、
0: 生活当中其实陕北民歌和自己也是如影随形的是吧、
1: 嗯、
0: 不可分割的，
1: 对对。
0: 那好，我们接下来为大家来播放到由程玉春演唱到的第二首歌曲、也是他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提供的第二首歌曲，走南闯北的陕北人。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1: 因为这首陕北民歌也是一首励志的歌曲，也是表达咱们黄土高原老百姓的那种苦难，
0: 嗯
1: 啊，就是咱们家里面老人的生活，哎
0: 对，
1: 就是你看那歌词里面提到的磨练了家撇撇呀，
0: 你就想把这首歌在节目当中来送给大家。这个也是你现场 KTV 录的还是？
1: 也是 KTV 录的，
0: 也是 KTV 录的、
1: 啊、
0: 所以它的音效肯定不如你、一个人直对着这个手机还有我们的麦好哈、那好、接下来一首走南闯北的陕北人、来自于程玉春、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黄土高原养育了一代代陕北儿女，很多人离开了故土，四处闯荡谋生。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陕北游子的豪爽坚韧，也唱出了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乡情。那这首歌其实也算一首新陕北民歌哈。
1: 嗯，
0: 我看到发行时间其实也是在近几年。
1: 对对对，
0: 你喜欢它也是因为这些原因，是吧？你觉得陕北男儿就是应该闯出去，然后呢让别人记住我们，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这份豪情啊，因为很少人有在我们的节目中来播放到这首走南闯北的陕北人。
1: 对对
0: 啊，我都想到是可能是比较就是久远的一些歌曲啊，没想到你是今天带来了一首新陕北民歌。
1: 对
0: 啊，我还想问一下，你是在一个什么报名了这次我唱呢？
1: 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个，我感觉这个是一个锻炼的一个机会嘛。我就在网上报了名。
0: 反正那会儿参赛也比较多，是吧？
1: 哎，
0: 我觉得喜欢唱歌都不能错过。
1: 哎，
0: 其实每一次登台都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
1: 嗯，
0: 啊，可以跟更优秀的选手来学习一下，
1: 哎，
0: 啊，优点在哪儿，长处在哪儿，自己的不足在哪儿，尤其是还有评委来点播的话更好。
1: 对对，更专业，人家点评的你的不足之处呀。
0: 对，
1: 哪里呢？挺好。
0: 那你自己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想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到什么样的一个名次呢？
1: 哎，这个名次我感觉都是它只不过是一个结果，我感觉这都是不重要。还就是发自内心的，我就想唱好这个，发扬咱们这个，
0: 认认真真的比好每一场比赛，是吧？那这个在复赛，你现在还要有个复赛还是决
1: 赛？
0: 决赛，
1: 那个，半决赛啊。
0: 半决赛你的歌选好了吗？
1: 半决赛啊，我就想唱那个感谢林吧。
0: 啊，就是刚才那首《赶森林》啊，啊，很好听的一首歌。然后这段时间有没有一直在练习？
1: 嗯，有练，只要有闲余时间就在练。
0: 刚才唱那一遍也算练习。
1: 哎，对，练在练习。
0: 那从海选到现在啊，台，你的心态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1: 有嘛，一开始就是时光天际这个舞台，这个榆林嘛，这边人比较多，有自己心里面感觉到有点压力嘛，紧张，比较紧张。又激动又紧张，开车过来的时候我都唱了一路嘛，就怕有时候上台啊忘词啊，
0: 就害怕一紧张之后啊，大脑一片空白，忘了啊。那在这个比赛的过程，秀的对手和一些评委的点评上，你学到了什么？
1: 就是咱们这个每一位选手啊，他的歌唱的这个风格不同，我感觉哎呀，每一个都很优秀，我感觉他们的唱法也不同，我在他们身上我感觉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0: 评委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
1: 有啊，就是我唱那个走三遍的时候，给我点评那个，说你那个三拍呀、四拍呀，那个拍子，本来我没有学过这个，
0: 对，完全是业余的。
1: 对，这个老师点评的相当好。
0: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是接下来会专业的来学习一下陕北民歌？
1: 也有可能，
0: 因为现在学习的这个机会很多，不管是找老师还是在网上学习，
1: 哎，对，
0: 我觉得这个通道是很多的，
1: 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啥的，学习一下，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你再学习一下，
0: 对，
1: 深入的把这个陕北民歌唱好。
0: 好，
1: 嗯，
0: 那给我们此刻在收音机前喜爱陕北民歌的爱好者，分享几句你自己的建议吧。
1: 这个建议倒是谈不上，我感觉就是咱们把咱们自己的生活先做好，咱们自己的就是咱们这么陕北人话，才把光景先过好，观众朋友们的

0: 以后设备没有疙瘩，
1: 嗯，
0: 我的建议就是你如果喜欢，
1: 嗯，
0: 你就多听，
1: 嗯，多练，
0: 啊，多练，得次太刷呀，啊，丢了几个招了，
1: 嗯嗯，
0: 多锻炼嘛，多锻炼出来肯定就不一样。
1: 对，有梦想就一步步去实现它，
0: 嗯，
1: 不要想着说，哎呀，我没有学过，我是业余的，
0: 嗯，
1: 也不要想着说我这年龄大了上台不合适，
0: 嗯，
1: 人家会小年轻上台，嗯，但是这个其实梦想是不分年龄的，也不分专业和非专业的，
0: 嗯，
1: 只要你有梦想，
0: 哎，
1: 就勇敢的，
0: 嗯，
1: 参与到比赛当中，
0: 对，
1: 是吧？
0: 嗯，就是。
1: 好，谢谢陈玉春想哈，一份热爱不分专业与非专业，也不论年纪，坚持就会收获到惊喜。谢谢陈玉春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真诚的分享，也希望你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可以取得好成绩，好吧？
0: 嗯，谢谢。
1: 好，一小段片花过后呢，我们走入今天的下半场，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1。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此刻
2: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 FM 101时光留声机，听我唱。这里呢依旧是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专属的访谈直播间。历时了两个月的比赛，那我唱大赛流行赛道已经圆满的落幕了，许许多多普通的音乐爱好者站上了舞台，有紧张忐忑，有意外惊喜，也有坚守热爱的动人故事。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也是迎来了今天做客

0: 直播间的第二位嘉宾，也是刚刚摘得我唱大赛流行赛道一的梁玉萍。欢迎玉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来和我们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来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梁玉萍，很高兴能够来到榆林广播电台，
0: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音乐故事，好不好？好，欢迎玉萍。那再次恭喜你拿下了流行赛道的一等奖啊！先来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自己，讲讲你的歌唱的故事吧。
1: 我是我的父亲，他特别热爱生活，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又是一位木匠，
0: 对，
1: 那会儿在自己家院子干木活的时候，他经常会平枪这些他都喜欢，所以我在4岁左右的时候，像黄土高坡、齐耳破、毛耳破这些我就全能完整的唱下来。
0: 所以那么小4岁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唱一首整曲的歌，
1: 对，而且我的音准特别的准，
0: 从小就因为是父亲的这样一个熏陶，是
1: 他是走走路路，他走路的时候都是打着口哨，要不就唱着歌，就是真的是骨子里的那种热爱。
0: 对，
1: 所以我稍微再大一点的话，家里有那个录音机，但是磁带那会儿不多，
0: 对，
1: 就会一盘磁带就会反复听反复听，到最后磁带那个带子线就是破了以后会拿那个胶带啊
0: 粘一下
1: 粘一下，它继续能听，中间就有一个阶段啊，
0: 对对，
1: 然后它可以继续听，那里边的歌我就
0: 全会唱，
1: 全会唱了。再上了就是那个小学的时候就特别期待六一儿童节，那就是我最期待的一个大舞台。
0: 为什么
1: 啊？就那会儿就开始老师问，我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在我父亲的那种，
0: 谁会表演才艺？
1: 哎，我会，我就是可能从小因为我能唱完整的，我就很自信。
0: 对，
1: 然后就这个机会就我得到了。记得3年级六一的时候是一个镇上的一个汇演，各个村的都在一块演出，我就唱了一首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叶叶》。
0: 啊，陕北民歌你也会唱？
1: 对。然后那一次我妈妈孩子比较多，妈妈经常比较忙，然后紧张了。
0: 哦，所以说其实这个版就是你要上台紧张的话，你只盯着你熟悉的人看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吧？
1: 对，是，而且就是当时心里也只有我妈妈。
0: 对，你是要唱给她来听的。
1: 对，我要让她证明，因为从小我姐姐特别懂事，我是那个调皮的那个。
0: 那你们家的兄弟姊妹都是喜欢唱歌吗？
1: 都比较喜欢，但是我是最喜欢的那一个。
0: 你是最出跳的一个，是吧？对，所以说从小就受到了这个音乐的熏陶，
1: 很重要。我觉得这一点，包括上了初中以后，进入一个新的环境，那会儿班里边就是有80-90个学生，老师要开班会，老师就说谁会唱歌，我又是那个敢举手的人，从班会开始一直到那个校庆，就是学校的一些活动，我依然是站上舞台独唱的那一个，去主持的那一个。
0: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1: 对，的确这句话我很认同。就是很不幸的就是在那个02年因为疾病，就是
0: 去世了，
1: 就很短的时间内就去世了。然后我们家
0: 很大的一个打击，
1: 对，然后家里边孩子又多，因为我们家也算是那个计划生育的漏网之鱼，4个姐姐一个弟弟，对，
0: 其实就是为了要弟弟，
1: 对，的确，然后就是很勉强的把初中给上完了，
0: 然后就辍学了，
1: 对，辍学，然后就去西安打工。
0: 也算不算搁置了你的这个求学的音乐之路？
1: 搁置了。然后我们老师他就给我妈妈说，你榆林有一个就是他的那个学校可以推荐，但是那会儿是真是拿不出来钱，因为还要比起那个发展，你的生存更重要，
0: 对对，
1: 得活着，得吃饭。
0: 是。
1: 完了以后就是我姨不是在西安的，然后就跑西安去打工了，之后我在那个西安秋林公司，就导购卖衣服，
0: 对，
1: 一开始去了也当过服务员，客房的那些，就铺床的那些都干过，
0: 是，
1: 但那个没干多久，但是就是秋林公司给人家卖衣服导购干的比较久。05年的时候，我接到我妈的一通电话，她说现在有一种形式，就是人家老榆林酒有一种酒，你给人家唱歌，
0: 对，
1: 听说
0: 推销一下，
1: 工资挺高的。
0: 其实我觉得妈妈对你这个热爱是一直知道的，然后也是心存着一份愧疚的，所以只要有这样的机会，她会想到自己的女儿，是吧？
1: 对啊，有些东西她无力改变，但是她能做到的她在尽力在做。
0: 对，她收集信息，
1: 对，
0: 然后把这样的信息告诉你。

0: 对，然后我就从西安回来，然后就联系了我初中的音乐老师，
1: 是
0: 在他那上了那个声乐课，就是怎么发声，怎么练气息，
1: 算是专业的上了一点，
0: 算是，但是像乐理知识不懂，包括这个解谱呀、五线谱这些，到现在都不懂，然后就开始进入、这个。
1: 但是你的音准不是特别好吗？从小就好。
0: 我学歌就是啥，就听个几遍我就会了，就是我的音乐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还是有天赋的，
1: 对，
0: 音乐的感觉特别好，
1: 嗯，
0: 就听几遍，然后再把那个词儿一记，我就几乎能唱出来，而且我的模仿力特别好，
1: 非常的棒，这个就是天赋，老天爷赏你这口饭吃。
0: 对，有天赋，但是更多的还是有热爱和兴趣。
1: 对，
0: 然后在老师那学完以后，就进入这个老榆林酒厂。我们那会儿当导购的话是，就最多就是600-700块钱。
1: 嗯、
0: 老榆林酒厂那会儿是1500，包括现在我就感觉看到1500，我就感觉是很多的一个数字。
1: 对，当时是多少年？几几年？
0: 那是2006年、2007年。
1: 2006年其实那个工资不算少。
0: 不就是不算少，很多了，然后养家糊口就、我就感觉
1: 我很有钱，
0: 绰绰有余，真的是那种，而且我又省吃俭用嘛，然后就很快就能就几个月我就能攒到几千块钱，
1: 对，
0: 然后就给我妈妈打回去。
1: 这个会不会就是你唱得多他就挣得多？
0: 不是，老榆林酒厂是就是一位弹电子琴的男歌手女歌手，客人去了以后喝老榆林酒，听陕北民歌、客人点歌，就是每天面对不同的客人他点不同的歌，所以你需要不停的去学习，
1: 不只是陕北民歌，是全部都要会，是吧？
0: 几乎听的人家要听的还是陕北民歌
1: 居多
0: 一点，然后就是电子琴伴奏的话，就是他就会直接现场给你降调、你今天嗓子特别好就可以直接调升一个两个，
1: 我觉得很锻炼自己，
0: 锻炼自己，
1: 对，
0: 而且对自己的那个提升也是很快的，进步很大。
1: 是，
0: 就是今天呢，我借着这个机会也要特别感谢那个老榆林酒厂啊，对这个陕北民歌
1: 的
0: 推动，就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是，
0: 而且对咱们陕北民歌手的这种造就啊，也是有很大的作用，一大批都是那会儿，
1: 因为你就是从当中走出来的，
0: 对，我就是从当初走出来，虽然我没唱几年，但是他给了你一个舞台，
1: 对，
0: 你每天都可以上台表演的机会，
1: 对，
0: 就那个舞台虽然不大，
1: 嗯，
0: 你站到那儿，也就是一桌的客人，有时候最多也就是十几位，有时候就两三位，依然是舞台，就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你把它当一个舞台，就是一个锻炼的机会，
1: 是是是，哎呀，这个经历其实非常的棒。
0: 非常的好，就是包括现在一些咱们熟知的一些特别有名的唱的好的，其实从最初啊，他也是通过老榆林酒厂
1: 走出来的，
0: 走出来的，
1: 对，我们要来播放一首梁玉萍来演唱的歌曲，你想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大家呢？
0: 闪耀宝石吧。
1: 好，闪耀宝石，这个其实挺一样，我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是宝石，它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闪耀宝石来送给各位。
0: 谢谢。

0: 这后面的一句好听吗？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我是也是参加一个比赛，
0: 现场的这个录音，
1: 现场的录音，
0: 我看到这个你比赛完之后，我们的同事有采访你，你说哎呀太激动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公平的一场比赛了，你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公平这样一个词儿呢？
1: 没，我当时我说啊，我拿了第一太公平了，因为
0: 没想到这么公平，你说的是没想到这么公平公正。
1: 对，因为半决赛的时候我差点出局了，已经在边缘了，出局的边缘了，决赛的时候跟我家里人还在那聊呢，他说你今天决赛如果排名的话，你最多最多就是第六名。那些歌手太有实力了。
0: 对，你想着你在半决赛的时候已经到边缘了，你但是决赛拿到了第一，不该是你是那个黑幕吗？
1: 对，我就完全反转到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所以我就当时就是随口就压根没准备，就是都没过脑子，就是随口就那么一说，就激动的心情就把那个句话就表达出来，真的很公平。我就就想着，因为只有公平公正的，它妙处就在于你永远无法事先
0: 对
1: 知道
0: 未知的
1: 答案和结果。
0: 对，只要你努力了啊。
1: 对，
0: 然后你也说你在舞台上的时候，哎，我们刚才的工作人员说的，说底下你儿子说啊，我妈是第一名，特别的激动。
1: 对，孩子，两个孩子当时也在场，下来以后他就也祝贺我说，你太厉害了，有你这样的妈妈我们感到太骄傲了。
0: 很自豪。
1: 对，孩子还也很兴奋。我想这一段回忆他在长大以后
0: 对
1: 他经常会能想起来。
0: 对，你妈妈其实就是你最好的一个榜样。
1: 对，
0: 榜样的力量。人说明星为什么他是明星，他要带领很多的人，喜欢他的人去学习他，去效仿他。效仿什么呢？就是他的一些很优秀的品质在那儿哈。
1: 对，
0: 所以妈妈得了第一名，而且这个是没有黑幕的第一名。
1: 对，的确，真的没想到。
0: 努力还是能看得见的，因为没想到自己会得第一名。以前的比赛可能没有这么的公平公正。
1: 以前也有比赛过，他是要求那个投票，你知道投票他是要花钱买那个票呢。
0: 对，就等于说是第一二名是花钱捧出来的。
1: 对，就是很多都是捧出来的，其实我们都懂那种。
0: 所以很多人也都说，哎呀，这类型的比赛看一看就行了。没想到这类型的比赛对第一名选手来说他是公平公正的，因为你确实没有出过一分钱来买票，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不需要这个投票的，是吧？
1: 就是报名费啊什么，是一分钱都没出。
0: 而且我看到这个决赛的时候评委是五位评委的话，这个真的是众口难调，你不可能说是哎我和这个评委关系好，
1: 的确
0: 我给我打高血，然后和其他呢我给你打低一点啊。
1: 因为那天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现场的那些评委，其他的选手的点评。
0: 我看了
1: 你看有一些他们还是意见不合的。
0: 对，
1: 但是

0: 我这一块他们学就是一样的想法，
1: 嗯，
0: 然后点评了差不多有十多分钟，
1: 对，
0: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
1: 对你的喜欢，
0: 对我的喜欢，因为头一天的话，因为我差点出局嘛，
1: 嗯嗯。
0: 就是尤其庆子老师打分也很低，但是最后，
1: 第二场比赛的时候，
0: 庆子老师特别认同。
1: 嗯嗯，你是在比赛的时候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
0: 我唱了一首王菲的《催眠》。
1: 王菲的《催眠》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清唱两句吧，让我也过一过耳朵瘾吧。
0: 可以，
1: 好。

0: 非常好听。
1: 谢谢。
0: 这其他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第二名的选手徐老师也做客过我的节目，因为当时他唱歌的时候像特别的深刻，唱得非常的好。然后刚才我说我看到你第一名，因为你的这个现场我是没有看到的哈，刚好过去的时候你已经唱完了，但是我看到老师有点评，然后呢我就想着说这第一名和第二名你们两个还是差的这个分数是比较大的，因为他是保留小数点的两位，其实的话应该说分差不选手，所以就我觉得这个分差是比较大的，因为后面的可能都是9.69啊68呀，就是咬的它是比较紧的，但是你的这个分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就想说五位评委老师一致认为你好的话，而且第二位老师唱的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你又比第二位老师分还能拉出来这么高的距离哈。
1: 罗老师说我的这个声音的辨识度也比较高。
0: 对，我感觉是你比较松弛，你唱歌的时候这个很松弛。
1: 当时那个你说的徐老师形象，就是半决赛的时候，
0: 对，
1: 他的那首歌确实很精彩，而且决赛的时候他唱的也特别棒，而且人家唱的特别专业。
0: 是啊，所以我就当时我说哎呀，第二名唱的这么好竟然都被你给干下去了。然后你的话真的是很好，刚才这个现场我听了，真的大家应该收音机前听到肯定是对你觉得实至名归的第一名啊，非常的棒。
1: 对，这两天因为我在那个咱们冠军的那个采访的那个活动，
0: 对，
1: 有在抖音跟视频号都有，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下边的那个留言，我这两天
0: 评论啊
1: 一直在关注那个越唱的好，没有看的我就说你去我的主页手在那个置顶着呢，你说
0: 也有人把这现场给录出来了是吧。
1: 对，录出来了。
0: 所以说这个后面你也会有一帮的歌迷。而我觉得这个比赛就是这样，就是有第一名就有第二名，然后慢慢的走出来让大家能认识你，你把更多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
1: 我觉得还有一份幸运在里边的啊，我觉得那天真的挺幸运的，就
0: 是
1: 歌也选对了，
0: 对，
1: 然后压根就没有抱着，我就抱着第五第六，然后我半决赛是第八名，然后我就想着就是因为我平时也主持个婚礼啊什么的，当时就把评委和下边的观众当成了参加婚礼的来宾，
0: 你想着就到此一游吧。
1: 对对对，就是那种想法。是状态松弛，就是第一次体会到了就是原来成功是这样的滋味啊，真的真的。
0: 这个算是你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吧。
1: 的确就是最高光的一个时刻，当然我后边要走得更高，我觉得应该这是我，
0: 但是这是一个起点，
1: 给我一个鼓励，很大的鼓励，
0: 对，
1: 让我更加相信自己了。
0: 对，真的是我觉得特别讨巧，因为那天确实我看到十位选手当中有八位都来过我的直播间
1: 啊，他们那天好多是歌没选对，
0: 是
1: 正是歌没选对，
0: 比如第三名那个选手也没选对，还有我的那个同事第九名的杜兴，他得了第九名，非常的好。
1: 他头一天晚上跟我那儿聊天，他还跟我介意呢，他让我唱王菲的那个百年孤独那个，就他的那个乐理知识可硬了，真的，
0: 很丰富，
1: 很丰富的。
0: 对对，其实所以就说我看了那么多，
1: 我也在想，那是你同事啊，
0: 对对，
1: 真的。
0: 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黑幕的哈，唱得好就好。然后那场比赛你表现得好，你就出来了，是吧？
1: 没想到，包括参加这个比赛啊，都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0: 对，
1: 也是别人推荐了，压根就没打算来。他说我参加了，他说，我说那你要不把那个工作人员的那个微信
0: 啊，这也是

0: 朋友去报名参加了是吧，然后你偶然的机会知道了。
1: 我跟他也是参加这个唱吧，他是过，我说是咋样子的，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然后过了好几天吧，我又在那个视频号上刷出来了，
0: 对，
1: 然后我说你把工作人员的电话给我一下，
0: 对，
1: 然后他就把那个微信推荐给我，然后我憋了自己的信息，
0: 报名了，
1: 对，报名了，
0: 对，
1: 然后就进入那个就是海选，
0: 哎呀，非常的棒，我也觉得很不容易，参加了四场比赛。
1: 四场海选的时候是也是很轻松的，海选我就压根儿就抱着就是试一试的态度，玩的心态，但是在那个复赛跟那个半决赛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对方的实力，你根本做不到不紧张，
0: 是
1: 因为当
0: 都很强，
1: 一群优秀的人站到一起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得特别重视，那因为重视，所以他才会紧张，半决赛紧张到就一直在紧张。
0: 对，所以说环境也会改变一个人。为什么我们都说要
1: 跟优秀的人在一起，
0: 对，跟优秀的人在一起，因为他不得不让你优秀，你就一直在那儿追赶着。
1: 跟开朗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发自内心的想笑。
0: 对，那你得的这个一等奖对你而言，更多的是荣誉，还是你觉得是对你30多岁唱歌路上的一个肯定？
1: 对，对我的一种肯定，对我的是一种支持，让我知道接下来我依然应该走这条路。
0: 对，
1: 因为平时我也经常会练习，有时候在洗手间里边害怕扰民嘛，
0: 对，
1: 把洗手间的门一关，
0: 嗯，
1: 然后就开始练一些口部操呀，练气息呀，这些练完以后，然后我就开始练一些歌曲，跟着伴奏唱，
0: 对，
1: 对我的
0: 更加坚定了你自己的梦想，
1: 很坚定，现在更加坚定了，我根本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突然
0: 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心里都藏着音乐梦想却容易自我怀疑啊，害怕自己不够专业呀，害怕得不到认可，你想对这些热爱唱歌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呢？
1: 如果爱是一种力量，那么我觉得音乐就是一种动力，首先恭喜爱音乐的这些年轻人，恭喜你们走上音乐这条道路，敢于唱歌的人，你的人生就会有开挂的时刻，采访的时候说的一样，坚持一定会看到好的结果。
0: 是，来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年的话，这个活动流行赛道已经结束了啊，因为你们是最后一场了啊。明年的话，我们这样的活动肯定会再来举办的。你跟大家来呼吁一下，要不要来参加？
1: 我的那个就是在抖音跟视频号里边的那些视频，然后底下也有好多人说在哪里参加，我也要参加。他们其实好多人已经开始心动了。所以我呼吁大家，明年如果有这样的活，一定要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非常的专业，很公平，很公正的一个舞台。
1: 请的那个就是
0: 评委老师
1: 也特别专业。就像评委老师那天说，是我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头一天他说我唱的太紧了。他说你应该响声不发声，流行唱法你就要响声不发声，不要把嘴巴就是太张得太大，
0: 对，
1: 把字吐得太真。
0: 嗯，
1: 然后我就听进去了。我那天唱催眠，我就是那种状态唱的，
0: 对对对，懒懒的，
1: 对，懒懒的那种。我就赢了。就是请了评委老师，
0: 听人劝，吃饱饭。
1: 对，评委老师给你的点评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0: 对，
1: 而且好几位对你的一种改变也是巨大的。
0: 对，好，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只能和玉萍来聊这么多了。也欢迎你以后继续可以有好的歌曲，然后呢，得到了优秀的名次的时候和我联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高处见各位。
0: 好，那梦想呢，不一定非要成为职业。普通人呢，同样可以守住心中的热爱。陈玉春呢，立足了陕北，忙实业也不忘传承本土的民歌文化。梁玉萍

0: 唱经典全民唱响，幻灵来录制到的一首如愿，也特别契合他现，他也如愿得到了流行赛道的一等奖。这里呢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听我唱，我是思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 这首歌呢入围过摇滚名人堂史上500首经典之作之一，同时还入围了滚石杂志最佳100首摇滚吉他 solo 之一，像邓丽君、 Metallica、 Fallout Boy、 吴克群还有很多很多人都翻唱过这首歌，也算是 Michael 非常经典的一首代表作了吧。曾经他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过，在写这首歌之前就想创作一首自己都愿意去街上买的摇滚歌曲，但他又想超越传统意识当中的那种摇滚定位。后来写这首歌的时候，脑袋里面经常会出现小孩子的样子，觉得只有像孩子一样天真单纯，才可以像这首歌一样有那种尽情舞蹈完全没有束缚的感觉吧。

0: 在是晚上11点。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喜欢，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如果你也喜欢鲍勃迪伦或者莱昂纳多科恩这种生活创作都如诗人一般状态的音乐人，那我觉得你可以说一句你的音乐审美和田园是一致的。田园真的是一个很难概括但是绝不矫揉造作的歌手，他富有活力，热爱生活，你可以在很多什么马拉松啊等等的场合可以看到他。接下来呢，我们将听到的是音乐人田园的创作。这首歌当中他不仅参与到了作曲，还参与到了作词，灵感呢是来源于他主持的一个线上的节目，名叫做失眠电台。当时收到了一封听众信，里面诉说这段时间呢田园在玩一个游戏，很向往游戏当中那种简单美好的世界。他会想说，如果有一个岛可以和喜欢的人住在一起，开森林舞会，该多么的美好呢？请来的歌曲制作人是当年田园做跳房子乐队时期的合作人刘立敏。当时田园说，我希望这个编曲可以蠢一点。熟悉的制作人很快就明白了田园的意思，歌曲当中找到了很多人来唱和声，有音乐人也有小朋友，为这首歌的歌曲就是声音版的森林舞会，请出田园。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曾经有一句话讲的是人生若只初见，提起接下来这一位歌手张震岳，你和他的初见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他唱那首歌爱我别走，还是说他以纵贯线成员的身份来开演唱会的时候呢？又或者说还可以再往前倒一倒，那一部老电影炫个打棒球的男生呢？哇，看来我们都已经认识张震岳太久了，他现在呢也是一个喜欢炫娃的奶爸了。马上听到张震岳《远走高飞》。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在演艺圈当中，其实有很多人最开始学的可能是动画动漫，比如我们非常了解的宁静，一开始学的是动画，而动画是后来转型成为了演员，拿过了很多大奖。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房东的猫的主，他们当年呢在武汉来学习，学校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唱学的是动漫专业，而且呢从动漫绘画这个专业变到了音乐界，对他来讲好像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例子。不过我相信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轻轻松松的从动漫游戏的设计专业转成音乐人。如果你喜欢他们的歌，是不是也可以去考虑看看他们的专辑设计还有其他的内容，说不定里面也会有王心怡的一些创作。所念皆星河，来自房东的猫。

生活中的朋友有一些可能是异地恋，但你没有想过音乐人的组合也可以是异地恋。听到来自于祖安西西的合作你一直在，他们中间当年在合作的时候可跨越了3000公里呢。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这支重组继续出现在我们面前，弥补了遗憾的不可撤销乐队正在为你直播的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这首歌，我想和你一起看升起的太阳。

0: 配，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
2: 与音乐为伴，
0: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继续来唱歌的翁大涵身上其实有很多标签。

呀，他也是一个斜杠青年，转行业这个事情是让很多人吃惊的一件事情。大学他学的其实是铁路相关的专业工作，是一个工科男，后来呢把从小的爱好音乐变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再后来呢他不仅仅有了独立音乐人的标签，还有唱作人的标签，还有创始人，还有老板的标签。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仅签下了一些新的音乐人，而且呢还拥有了一个叫做八度空间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是一处音乐孵化基地，有很多乐队都在那里排练过，像谢霆锋、像黄渤、马赛克乐队都排练过。当初方文山去到了他的这个场地之后，还说在现场看了八度空间非常的好，虽然他的作曲作词还有创作的这个频率不是那么的快，一年可能就是三四首歌，但他自己作为一个音乐厂牌的小老板还是有着很多梦想的。这个92年的男孩子，未来的音乐路还有很多种可能。听到翁大涵《际遇》。我的风

0: 方再远，陪你出发。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现在在音乐圈当中，很多新出道的或者新女人的音乐人都会对于袁娅维有这种崇拜的感觉，因为她的音乐非常的国际化，很有自己的个性以及特色。但实际上在袁娅维的心目当中，也有她喜欢的，就是

林忆莲，他曾经用过一个词来形容林忆莲的音乐，就是 timeless， 与时俱进，持续探索，始终保持音乐当中的新鲜。听袁娅维的歌曲当中，他的那个会听到一些类似于林忆莲的处理，听到来自于袁娅维，别废话。就是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童小姐，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各位又次的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一小时的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搜索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共同来开启这样全新的一天，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借多云，偏南风3到4级，西部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气温13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预计呢今天榆林大部花粉浓度以很高到极高浓度为主，极易诱发花粉过敏。花粉过敏人群呢应当加强防护，外出的时候远离花草植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记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培育的春油菜新品种中油青一号在青海省西宁市黄中区百亩示范片实收亩产达到314.65公斤，较当地平均单产增幅超66.3%，创我国高海拔区春油菜百亩示范机收单产记录。接着从国铁集团获悉，昨天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30年来，这条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有力辐射带动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和陕西省政府有关规定，陕西省2026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核定个人缴费基数上限标准为每月23685元，下限标准为每月4737元。8月31日，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公告，2026年下半年，榆林市事业单位面向社会统一公开招聘工作人员251名，9月7日开始报名，10月17日考试。各位的收听。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歌，是来自陆正廷的一首歌，叫做《热昏头》。最近的天气已经非常凉爽了，尤其是早晚，但中午还是挺热的。可是自从立秋之后，你会觉得这样的天气好像区别于夏天，尤其是太阳、阳光，你说不来哪儿变了，但它就是不一样了。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陆正廷的一首歌叫做热昏头，感慨接下来要听到高晨威的一首歌叫做柠檬和咖啡。你有每天喝咖啡的习惯吗？这首充满着这种夏日氛围感的歌曲来自于他的原创单曲柠檬和咖啡，以柠檬的清甜来搭配咖啡的淡淡的忧郁，也是完美的比喻暧昧期间拉扯的小心思。